0: 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

0: 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

站在这里，试着与音符合一，每一次把故事都放进歌里。我可以看穿谁的精疲力尽，目送谁的春风得意，这是部长剧，我早就看过这集。 Hold on, something changed, 有的东西变了，我看到活人切了，就真的心都戒了。虚假的谎言到最后莫名的实现了，掏心的真话却变成仅自己可见了。总有种立场最大，总有人用情绪回答，尝试让自己 stay tough， 跟周围的人说 wake up。 I don't wanna be the one who 顺流而下，若身陷于你我愿斩断这执念奔走天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
2: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韩内路东向北，京韩大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韩内路东向北，京韩大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2: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3: 亲爱的，
2: 在春节，
4: 新春快乐！
2: 在端午，
5: 愿你端午安康。
2: 当你生日时，
4: 祝你生日快乐！
2: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6: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2: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呢，我们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一部再经典不过的剧集，再听也一样是觉得很热血吧。至今来说应该还是历历在目，对不对？谢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明天再见呢。

台词小记，影片狮子王。我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勇敢，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2: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4: 宁德。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2: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2: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1: 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坊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6: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5: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7: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8: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7: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4: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7: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5: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2: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5: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3: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5: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9: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绝车一只手啊。
7: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5: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7: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0: 北京时间11点08分，依然是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
11: 一路好嗨哟，
10: 我是妮，
12: 确实好嗨哟，我是玲玲。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点什么呢？在节目中都会来一个话题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好听的歌。
10: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来说说大家在电影里听到的难忘老歌，都有哪一些印象深刻的呢？
12: 都有哪些呢？我们其实印象里应该有很多吧。比如说，不要说就是电影嘛，你就说电影电视剧，都是可以的。
10: 对，
12: 你知道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渴望
10: 哦，你真的很暴露年龄哦，求你说些年轻点的吧。
12: 昨天我说我真的好暴露年龄啊，然后就管韩姐姐昨天不是跟我大巴吗，她说其实没有关系啊，就大家就可以暴露年龄啊，我觉得没有关系。我是没有关系，其实你想不暴露都难。
10: 对，真的很难不暴露年龄。
12: 对，没错。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说一下暴露年龄的难忘中的这难忘的
10: 电影的
12: 或者电视剧的老歌都可以啊。
10: 是的，那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留言和跟我们交流的朋友是有机会可以获得由破毒送出的老白茶植物饮料一箱，有三个名额。
12: 是的，哇哦，那真的是太棒了，是不是？
10: 你好敷衍的，哇哦。
12: 没有，我只是想说，我们这个老白茶植物饮料嘛，它是男女老少都是可以喝的，就是说你拿一下，你说你不爱喝，可是你家里人爱喝啊，对不对？
10: 没错。
12: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吃点心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想说，哎，那破毒来一下，或者说吃烤肉的时候觉得很上火，是不是？它真的是好搭档啊。
10: 你看我今天
12: 上火
10: 真的，狂长痘
12: 啊。所以呢
10: 得喝杯老白茶老植物饮料了。
12: 是的，那就是破毒了啊。好了，那么参与我们节目互动才有机会获得的，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0: 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添加下关注，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了啊。
12: 是的。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什么歌？来听一首渴望好吧。
10: 真的吗？我不想听。
12: 因为为什么我印象非常深刻，我那个时候大概是十岁

0: 11岁的时候，那年过年我是跟我大姨一起过的，就是陪她一起过年，我去了古田，
1: 然后再看渴望。
0: 对，然后我又非常的想家嘛，就是大过年的、大年三十吧，那时候是在播渴望还是初几的时候，反正就在正月的时候、然后我就一边看
2: 一边哭，
0: 然后看到好玩的地方我就笑笑完我继续哭，你知道，所以印象非常的深刻对于这个电视剧。
1: 那就放给你听，
0: 就是你可以听一下嘛。
1: 没有了，毛阿敏唱的歌还是很好听。
0: 那当然了，
1: 对，只是这首歌太悲情了。哎，视频号没画面没声音，为啥呀？
0: 没有吗？
1: 有的吧，我们是已经切走、是不是有没关系，我们问一下啊，问一下后台啊。
0: 是的，对，我们现在来听一下这首渴望啊。

0: 好的，刚刚听到的就是年代比较久远的一首渴望啊，就是渴望电视剧的主题曲嘛，
1: 没错、啊嗯、
0: 毛阿敏唱的，我觉得真的很好听，毛阿敏的声线哦。
1: 而且我觉得毛阿敏唱啥歌都好听，
0: 是
1: 什么歌到他嘴里过一遍都觉得特有味道。
0: 嗯，没错。好了，那我们还是邀请一下我们电波端的朋友啊，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的就是电影电视剧里面印象最深刻的难忘的一些歌。
1: 嗯，
0: 都什么歌呢？不一定一定是老歌嘛，是不是、嗯、比如说近年你听到的一些歌也是可以的啊。
1: 嗯，其实前头那个曾涛有在我们的评论区说富海黑爱恨，
0: 那是什么电影来着？
1: 爱
0: 啊，对对对，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1: 《大话西游》的主题曲。每次听到这个，就
0: 感觉有点催人泪下，
1: 很难受。

0: 是在视频里面看到了一个发呆的少女。
1: 我在欣赏，沉浸式的欣赏这首歌。
0: 对，然后是《大话西游》的主题曲。
1: 对，然后脑海当中就有很多那个《大话西游》的画面，我看了无数遍。

0: 我才知道这个女生是莫文蔚。我原来不知道，我感觉我只感觉有那个男生的，我就没想着有女生。嗯。就这个声音是莫文蔚的声音，
1: 我也可喜欢她的歌了。嗯。

0: 曾涛说一秒进入灵魂，就是你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不想说话，嗯，但是又忍不住要说一下，
1: 可以不说我都流泪了。
0: 你这
1: 没有，我是因为眼睛敏感流泪，不是因为
0: 吓我一跳
1: 不是，我是因为最近眼睛非常敏感，可能化妆化多了。

0: 没怎么，玉宁没怎么了，玉宁
1: 玉宁没什么，玉宁她就是流个泪啊。
0: 因为只是最近工作太累了，然后眼睛很疲劳，所以落泪了。然后在很认真的听这首，欣赏这个歌啊。
1: 是的，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印象最深刻的电视剧的歌曲啊。
0: 嗯，是的。那其实刚刚说到电影电视剧，其实我觉得我们近几年有很多的这个电影都非常火爆，
1: 对，
0: 所以电影一火爆，随之而来他们的
1: 歌曲也火爆，
0: 对，主题曲就会变得非常火爆。那我脑海当中闪过的就是那个《后会有期》，朴树唱的那个《平凡之路》。
1: 哎，那我们来听一下吧。
0: 就大家一定听过。你看这前奏一起。

0: 我就回到了电影的时候。
1: 是。
2: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
1: 就是 VR VR 是不是？
0: 就是 VR VR。
1: 康熙王朝，向天再借500年。
0: 对对对，这首歌也很火，然后有段时间还被韩国的这些歌手们翻唱，哇，那真的是唱的啊，此起彼伏，
1: 难以想象，是不是？
0: 对。
2: 你要去哪 ？Via Via。
0: Only you。
1: 能不能播放一下《大话西游》唐僧的 Only You？ 但是记得笑的嘴巴都酸了。
0: 带我去。
1: 哎，那个真的是真的，就是你一定要结合那个画面。
0: 对，
1: 你真的是，对，你专就只听歌的话，感受没有那么深刻。
0: 对，
1: 一定是要有看过，然后有画面的那种。
0: 对。
1: 哦哦哦哦哦，你个头！
2: 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
0: 哦，野花野草，为什么你外号叫野草？很坚韧吗？就是打不倒吗？可以肆意生长？
1: 同啊，有野草，也有野花，嗯。那个唱的烫嘴。观海听涛说了，听听不让死气沉沉的，
0: 听听不然死气沉沉的是吗？Only You 吗？我听一下看，我找一下能找到，能不能找到啊？
1: 应该可以吧。

0: 就是过年的时候的电影叫做飙人，他的那首主题曲叫天下过客，大家有没有印象？
1: 没印象，谁唱的？
0: 大家可以一起听一下，王嘉尔唱的。
1: 哦，王嘉尔唱的要得听一下了。

0: 玉宁，你很忧郁吗？玉宁
1: 啊，真的吗？为什么？只是因为我在听歌吗？
0: 可能是流泪的那一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我不是因为什么原因流泪，我只是眼睛太累了。

0: 哦，任逍遥，没错，噔噔噔噔，天地任逍遥，这首歌
1: 《神雕侠侣》的主题曲。
0: 对，
1: 心鸳鸯蝴蝶梦，我的天哪！
0: 哎呀，跳无数遍了，不要再唱了。
1: 经典的歌，
0: 我就光我主那个上节目的好这几期啊，我感觉我唱的听了好几遍了，不听了，不听了。
1: 我感觉可能会更忧郁，听完以后。
0: 对，一看就觉得很有故事。为啥呀？为啥今天看着很有故事？
1: 因为你流泪了，
0: 还有问吗？很多遍了，我是因为眼睛敏感疲劳。

0: 一个人有故事没关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只要不是事故就行。哎，你们怎么说的那么有道理呢？
1: 曾华说，听着歌，一句话不说，默默抹眼泪，谁看了不觉得这姑娘有故事？有没有可能<笑>
0: 是因为我累了呢，我困了呢。
1: 不是，他一直以来眼睛都特别的敏感，就是眼睛敏感的人也确实也是比较容易流泪的，他真的不是因为听一首歌而流泪，
0: 所以觉得我泪汪汪，是因为我眼睛敏感。
1: 但是以他的这些性格哈，他如果说就是听首歌流泪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但如果对他了解的话，大家也不觉得奇怪，也不会觉得特别有故事，因为他泪点低笑点也很低。真的，我经常就比如说在找什么资料刷到什么，哇哭的稀里哗啦。
0: 我经常看到他
1: 怎么他就哭了呢？完了以后他说我就是看这个视频完了就哭了，要不然就听一个歌他也能哭，要不然他就是真的是笑点低到不行的那种。
0: 我就是笑点哭点都特别低，就是我是笑点很低的类型。
1: 是的，我感受到了。好吧，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就到半点的时间了啊。当然如果说有特别想听的歌啊，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可以告诉我们啊。
0: 嗯嗯，
1: 那来听听刚刚说不想让这个气氛死气沉沉的罗佳英的 Only You，
0: 哦哦，你个头！
1: 你真的是印象深刻啊，动作还很像。
0: 对。

0: 你再想一下他的那个表情，真的是有点忍不住，你知道吗？
1: 我又哭了，笑哭了。
0: 他这个有带戏曲的唱调，你确定是戏曲吗？曾老说一直哦，也不管别人受不受得了，
1: 这应该是里面的台词吧？
0: 是
1: 哦，也不管别人受得了受不了。
0: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一起来聊天啊，其实真是很好玩的。
1: Stay.

0: 好吧，马上就是我们的半点了啊，半点过后我们还会回来和大家一起来听你想要听的歌啊。当然呢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
1: 是的，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继续再和大家来听歌啊。刚刚大家伙你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留了一些歌了，我们待会儿一起来再来分享啊。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

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2: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3: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5: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4: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6: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7: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6: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8: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5: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4: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9: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4: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10: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4: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1: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绝对要举手啊！
5: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4: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5: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2: 哇，这首歌也很好听啊。
13: 是的，很乡村风。
12: 是的，
13: 就是乡村的感觉啊。那我们刚刚前头跟大家说了很多关于电视剧或者电影的一些主题曲，让大家特别难忘。完了又贷款上班了，又贷款上班了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赶紧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打开手机，点开微信搜索
12: 关注一下
13: 宁德广播电视台，
12: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看到我们俩了。我们俩昨天说我们俩是什么组合来着，前天说没有组合的组合，
13: 没有组合，没有组合名，
12: 没有组合的组合，
13: 无组合名组合啊。
12: 好吧，那么三云强说，我现在一脚踩在这个什么
13: 浙江
12: 咋的啦？
13: 一脚踩福建，
12: 听
13: 你们
12: 听你们做节目
13: 啊，就是马上要在这个福建跟浙江的交界线了，
12: 是不是？是不是？聊什么话题啊？终于来了，他说我们谈一下话题啊。话题就是你们在电影里或者电视剧，我们加个电视剧啊，听到的难忘的歌，不一定是老歌嘛，近年的歌也可以，只要你觉得喜欢的好听的都可以推荐给大家。
13: 那我现在就要给你放一放刚刚我怎么唱你都觉得我走调的
12: 啊。
13: 走了这么久你变了没有，
12: 我终于找到了调。
13: 这首歌很好听，我小时候觉得第一次觉得老歌好听。
12: 这首歌叫什么啊？
13: 走了这么久。
12: 啊，就叫走了这么久
13: 啊，不好意思，走掉了。
12: 你变了没有？
13: 那我可能是唱后面的调吧，
12: 后面应该也有吧，就这样安慰了自己。

0: 爱同人士。
1: 你知道吗，昨天管涵姐姐来做客我们就是一路好嗨哟、哦嗯、然后她说你知道吗，我们其实在那个 KTV 里面几个人唱歌其实还是可以的，
0: 对，
1: 但是在真的在就是在电波端听我们在他们在就是有旋律的情况下、嗯、我们大白嗓就是唱的真的是不怎么好听。然后你什么时候不信的话你可以来听一下我们节目，你跟我说我来了，然后我就唱首歌给你们听一下。
0: 所以少唱少唱啊。
1: 哎呀，曾涛，你又夸我了呀！
0: 我玲姐的声音没得说，好听。哎呀，
1: 真的是太好听了，我自己也沉醉的无法自拔。
0: 那我们玲姐啊，那以前呢 啊，可是音乐
1: 什么以前啊，
0: 现在依然是啊，音乐界的啊，
1: 那这好，可以就说到这儿。你
0: 福鼎沙城海鲜特别好吃的地方、嗯、每次回来我都会去码头跟渔民买海鲜，非常便宜，但是要讲本地话、啊、福鼎沙城是说什么话，是说福鼎话吗，还是说闽南话、嗯、
1: 说的是闽南话，
0: 沙城是说福鼎话还是说闽南话，
1: 有点闽南话吗，
0: 我不知道呀，
1: 我好像印象里好像是我们是有一个村
0: 三沙嘛，三沙说闽南话嘛、嗯、
1: 我记得还有一个村说的是福州话、哦、
0: 要说闽南话哦，对，嗯，对对对，我知道，
1: 对吧？
0: 嗯，三元强调说闽南话，对。

0: 你说我渴望很老，其实这首歌真的也不年轻了啊。
1: 对，就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听的，
0: 这是在电视上听的，刘杰合唱的。
1: 我甚至不知道刘杰是谁，
0: 你搜一下图，就是相片，肯定是知道的。来宁德三年了，听不懂这边话，没关系，你多待几年就听懂了啊！我待了20多年就懂了。
1: 那听不懂，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们的这个语系跟普通话完全不搭边，就是有些其他地方你还能稍微听一听，我们完全不搭边的。
0: 爱妃接旨是哪里的？是哪里的？
1: 是哪里人呐、啊？曾涛说去过三沙小香港，对，三沙那时候可繁华了。我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台湾的腐乳，还有台湾的 nice 蓬蓬沐浴露，都来自三沙，
0: 好香的蓬蓬，
1: 对，都来自三沙。他们那有个什么台货店，就是台湾商品的小卖部，就是那种商店，然后就在那儿拿的。
0: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啥歌？刚才我们说到俩俩相望吗？
1: 不听啦，
0: 是吗？那是啥？
1: 这个听过的咱就不听，我们听一下那个大家伙儿刚刚说的这个，
0: 说的啥？
1: 江山无限吧。
0: 可以来听一下江山无限啊。他刚刚说的那一个词儿，我也还是没想起来他的调儿，好吧？
1: 来，
0: 东北那个嘎达的啊，
1: 东北那嘎达，那绝对听不懂。
0: 那可能要
1: 一鸣哥到现在也听不懂呀。
0: 但是一鸣哥现在偶尔会说一两句的这个宁德话哦。
1: 那这一两句还
0: 不会，他经常说歪了。
1: 不是，你这一两句还不会说，那太过分了吧？
0: 那是有点。
1: 对啊。
0: 哦啊，想起来了。
1: 对，那确实不会唱。
0: 我特别喜欢这种调的，你知道吧？但是唱不好他的调。他说卡溜，
1: 卡溜，
0: 是的。
1: 但是宁德不是讲卡溜啊，是。是
0: 怎么说啊、
1: 一下子给
0: 福州话是卡六，
1: 对，福州话卡六，宁德话是可得卡，
0: 我记得古田话是卡六，那宁德到底是什么调？
1: 忘了，给你们一说一下，洗了我的脑，我完全想不起来了。
0: 大胆吼出来就行，来一起吼。

0: 好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叫《江山无限》啊。
1: 对的，
0: 爱不释手，是吧？是歌名就叫爱不释手吧？说唐太宗李世民的主题曲，这个也很大气。我当时也很喜欢这首歌
1: 啊，真的吗？
0: 嗯，对，
1: 听一下。
0: 李丽芬唱的，
1: 啥歌？
0: 春雨落叶闭月羞花，三人无处唱。
1: 啊，这样吗？没听过。
0: 肯定有听过，你相信我。
1: 哦，那可能要唱到副歌部分会比较了解一些。
0: 他一开口，你应该就会了。嗯。哇，那时候好喜欢看这个电视剧。
1: 嗯。

0: 看他一脸懵的表情。这肯定有听过，就像昨天说的 Ring Ring Ring， 因为必须打电话。
1: 哦，这个 SHE 的歌啊，
0: 对，昨天我们就真的大家都在讨论说那个 SHE 的歌，嗯，然后就说哎，这首歌肯定听过，我们俩说没有印象，后来说哦，真的
1: 绝对有啊，
0: 因为是中国移动的一个广告歌。
1: Ring Ring Ring
0: Ring Ring Ring Ring， 对，
1: 听到电话能能接，
0: 对，
1: 这声音真的令人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按下通话键。
0: 现在这种歌曲免费流行。
1: 哎，这首歌我经常在那个抖音上刷到，很多人翻唱还是什么的，然后说最好的版本还是原版。
0: 嗯，我一直以来觉得最好的一般都是原版的。
1: 就是翻唱
0: 大部分吧，
1: 翻唱也有唱的好的，但他可能唱的是另外一种感觉。
0: 对，但是经典还是经典嘛。
1: 对。

0: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送破毒了？
1: 对啊，大家今天就是有参与互动的朋友是可以获得破毒的哦。
0: 是的，今天我们一起聊的就是你在电影电视剧里面听到的难忘的歌，无论是老歌新歌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呢，我们刚刚其实像是爱妃接旨啊，三院琴行啊，是不是都是可以给他们送上一箱的破毒？还有钟某某，这是哪个朋友？在吗？
1: 不在
0: 啊。那三院琴行在吗？
1: 在的。
0: 他有没有开过戒了已经？然后还有谁？还有就是
1: 刚刚聊
0: 爱妃接旨在吗？
1: 爱妃接旨在
0: 啊。就是三运琴行和爱妃接旨在的话，回复一下我们好不好？
1: 嗯，你们回复一下在，然后我们就可以送出破毒给你们咯。
0: 对，一人一箱的破毒
1: 在
0: 的是吗？
1: 对
0: 啊。好，那我们就是大家呢要记得啊，就是一定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的左上方宁德广播电视台旁边的 logo 点进去。点进去以后呢他爱妃接旨说在了。点进去以后呢，有个私信两个字儿，看到了吗？是视频号直播间啊。私信只要发你和我们互动的这个名字，比如说爱妃接旨加上你的名字加上手机号就可以了，不用发多余的话啊。然后呢，到时候我们的小助手呢就会给您回复说在哪里领，什么时间来领，好不好？
1: 对，一定要记住先
0: 啊，都是老朋友了都知道，
1: 马上私信啊。这首歌知道啥歌吗？
0: 哎，向天再借五百年。
1: 对对对，
0: 这旋律肯定是忘不了的。
1: 帝王之声啊，人家说这个
0: 是。
1: 破毒不是你的了，对，破毒是福鼎的。对，福鼎的了，老白茶吗？
0: 就大家就是私信了以后要记得就是多关注一下回复啊，
1: 这种的。对对啊，我刚说成福鼎是吧？这种我刚刚说，我刚刚是说福鼎吗？
0: 我一会儿可以把盒子拿来，对，盒子拿来看一下。
1: 我是想说这种的。为什么说成了福鼎？
0: 顺嘴吗？有那么顺吗？
1: 对， 对， 对， 对，这种是这种。
0: 对，如果说大家就是想喝破毒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啊，记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就在我们视频号下方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1: 是的。
2: 做人有苦有甜，傻瓜分开两边都会梦中的面。
1: 不能唱不能唱，因为很难听。很难不想唱，很难不想跟着唱。
0: 对啊，就是这旋律你会发现到这一句高音的地方的时候你就特别想唱，是为啥呢？因为他的这个词儿我觉得可能是引起共鸣了。
1: 对
0: 啊，以为白茶就是福鼎的，所以很顺嘴。哎，有道理啊。
1: 不是，我知道是这种的，只是我刚刚前头那个三运琴行，我看到他说他在福鼎沙城，我就一直记得，我看到他的名字我想着在福鼎沙城，然后就脱口而出。
0: 唱这个需要声音条件，那是一定的。男生唱这个就更要条件了，女生还好一点是吧？
1: 对，我们音域会比我们高一些。但我觉得这首歌
0: 我们不要高八度就行。
1: 不是，我觉得这首歌他唱的不仅仅是什么声音条件啊，我觉得是气势。
0: 对，
1: 感觉只有韩磊有这种气势能唱出来啊。

0: 是想吃海星，这边海星特别好啊。那我觉得我们在海边长大的小孩应该对海鲜，嗯，都还行吧。
1: 三月前好像不是宁德人吗？他说是不是想吃海鲜了？这边海鲜特别好。你是在哪里啊？刚刚是在哪里？
0: 他在福鼎啊。他刚刚不跟我们说
1: 他不是去浙江吗？
0: 他刚刚不是在福鼎吗？是他刚不是在福鼎吗？
1: 好吧，因为这个问题吵了起来。好了，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啊。
0: 那就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1: 对，诱惑人家寄一箱去电台给我们吃啊。福鼎人沙城，你回沙城了呀？别人唱都不给借，韩磊唱才借。
0: 没错，
1: 说的有道理。说吃不来这边东西没关系，时间久了慢慢的啊，你就可以吃的。

0: 来了啊，三月前号说，因为是闽浙交界处这里的啊，嗯、是。
1: 好啦，那我们最后一首歌就让周杰伦的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咯。
0: 是的，那今天下午5点到6点咱们进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依旧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玉宁姐姐
1: 又是我
0: 依旧陪伴着大家，
1: 累不累？
0: 不累，特别开心，乐此不疲。

0: 对对，要绝命合唱，因为那个就是那个演唱会那一次真的非常轰动，我看了无数遍。嗯，让我们掌声欢迎绝命，
1: 马上到达现场。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蒋勋老师的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民老师。陈彦民老师，你好。
3: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彦民老师呢，平常还喜欢画画啊，就是您书中的那些插画都是您自己的作品，所以呢，咱们读到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的时候，我觉得您更应该有共鸣啊，因为经常也去看一些画展呀，然后呢去研究一些画作呀。说实话，现在有很多青年艺术的爱好者呀，如果从他的技术层面来讲，都很厉害。现在这个艺考里面，绘画是一大门类，有很多人是从小学就开始学，一直学到初中、高中，是吧？他的这个基本功非常的扎实，但我们不能说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只能说是艺术爱好者，甚至说是艺考生啊。这里面其实就要说一下所谓的审美了哈，就是当代人最缺失的审美认知是什么？其实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蒋勋老师的一个观点，不知道大家认可不认可啊？就是我们恐惧残缺，排斥负面情绪，习惯性的去追求快乐、热烈、美好，就是呢，感觉要积极，要永远顺遂，要这个艺术表达、治愈、向阳，就屏蔽了一些所谓的孤独啊、迷茫啊、遗憾呀、啊、甚至悲伤这些负面的生命体验。但是你看在这个蒋勋的美学体系里面哈、残缺才是美的常态。哎，这个就跟咱们说到朱光潜先生给青年十二封信里面，他提到了迷茫是成长的常态，就是他们都提到了，其实迷茫也好啊，孤独也好啊，或者是残缺也好啊，你不要害怕它，你可以去表达，甚至他提到了悲伤才是感知的一个入口。你比方说蒋勋在他的书信里谈及梵高，说世人只看见梵高画作浓烈绚烂的向日葵，却忽略了所有绚烂的色彩都来自他极致的孤独与精神的痛苦。梵高不是为了表达快乐而作画的，他是为了安放无处诉说的孤独而作画的。他笔下旋转的星空、枯萎的麦田，都是内心无声的歌唱啊。这份歌唱不悦耳、不明亮，甚至是带着这种撕裂感，却拥有穿透百年的一个生命力。你看，他所经历的是痛苦，是孤独，但释放出来的却是大家看到的非常热烈的向日葵。他的痛苦，但他传递出来的是对这种炙热的这种追求跟表达。
3: 对，这个是蒋勋作为一名艺术家，然后我觉得艺术家通常都会有非常敏锐的一种感受力，那么他通过他自己一种感受来传达出来的他对这个作品的理解，所以看到了常人没有看到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在表面之外，甚至跟这个艺术的表面所表现出来的截然相反的一种东西。当然我觉得艺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表达，也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可以见仁见智。当这个艺术品抵达观众的时候，其实是中间有一个对话和相通，一种交流，那跟这个观众他自身的一种经历跟他自身的理解也是相关的。
2: 对，
3: 那这个人看到的可能就是圆满，
2: 而且我觉得
3: 就是奔放，
2: 这是一个好事儿。
3: 对，
2: 就是在于什么呢，我们说这个作家呀，就很牛的作家，他是经历了人生的苦痛之后，然后把它嚼碎了，于不经意间的一些看似风淡云轻的文字表达出来，你是可以接受的。他并没有让你去全盘接受他的痛苦，就像梵高一样，他追求热烈，我可以去追求热烈。

0: 然后我表达出来这个东西让你感受到美好，没毛病啊。
1: 嗯，
0: 我可以不让你去理解我的痛苦，你看到的这个是那种对生命的热烈的追求，没有任何的毛病。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至高境界。
1: 嗯，
0: 这是我个人观点啊。
1: 所以我觉得不同的作品它可以引发无数的理解。
0: 嗯，
1: 可以引发无数的理解，就是其实不存在对或者是错。
0: 是，
1: 其实如果说追究对和错的话，只有梵高，如果说谈到梵高，只有梵高本人能够知道他就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所以
0: 我再说一点啊，有的时候你极致的冷漠，极致的孤独，极致的孤独可能会表达出极致的热烈。就这个东西我因为我也不是艺术家呀，我也没有办法去追求他们的内心，
1: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其实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但是据我的阅读的这个所知和包括观看他的作品，我的感觉，因为在读他的那个梵高艺术书简的时候，里边写到的，其实在那本书里边他自己的语言文字里边，我看到的梵高他就是一个充满了诗和音乐的梵高，那是他底层的一种色彩。那么我觉得也不排除他的底层，他的心灵的最深处就是那种热烈的光芒，
0: 嗯，
1: 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那我觉得也不排除就是蒋勋有他自己的理解，
0: 嗯，
1: 都是对的。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所有人的理解都没有办法去还原艺术家本身他要表达的那个东西，因为只有他自己是唯一的，是唯一的他认为正确的表达。那么对于观众来讲，包括文学作品的读者来讲，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种认识，甚至就是观众和读者的认识超越了这个作品本身。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艺术家根本就没有这一层意思，那被别的被那个读者或者是观众领略到了那一层。那他领略到的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的一种经历，一种认识，他对生活的认识，对这个其实是他自己的一种感受。
0: 嗯，
1: 所以就是艺术它是多元的。
0: 是，其实我觉得蒋勋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啊，可以去借鉴的一点哈，尤其是对于艺术爱好者，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呢会陷入莫名的低落，比方说一场无疾而终的相遇，或者一次努力的落空啊，或者是说无端袭来的这种空虚寂寞，很多人的第一选择是逃避。
1: 嗯，
0: 然后呢用这种刷短视频也好啊，或者是这种社交啊，赶快去填满这个空白，快速消解低落的情绪，是吧？就不愿意跟这个负面情绪共处。但这个蒋勋他在这个书中提醒青年的艺术家说，不要逃避情绪，不要试图抹平生命的褶皱，就是在这个生命的褶皱里面才藏着最真实的自我。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晴天的阳光是美，雨天的泥泞也是美。
1: 嗯，
0: 就好比说你看这个云呐、蓝天白云是美吗？是美。有的时候这个阴天的时候它天边就不会有美吗？
1: 嗯，
0: 它也会有美，它就像这个水墨画一样，它是另外的一种美。欢聚喧嚣它是美吗？是美。但离别孤寂是美吗？也是美啊。所以呢，就是你不能说全都是这种高声大嗓是美，它有时候那种低吟，它那种哽咽也是美啊。
1: 对，所以从这个人之为人，这个人的本身来讲，还是说从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情绪它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是不容回避的。尤其是在做艺术的时候，那艺术本身甚至都可以说是一种情绪，就布满了情绪在这个艺术作品当中。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美术馆在展一个叫八大山人和十七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
0: 嗯，
1: 写意艺术展那里边就是八大山人的作品没有情绪吗？里边也是充满了情绪，对吧？
0: 对，
1: 就是把他的甚至他的身世还有他自己就是难以言说的一些东西都在里边。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尤其是艺术家他要忠于自己的心灵，
0: 嗯，
1: 要顺应自己的心灵。有的时候就是在一些沉郁甚至

0: 在一种不是欢乐的那种意识，那种情绪当中，反而能出一些更深刻的艺术。
1: 真的是这样。当然这个书中呢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一个观点啊，就是提到了美是无用的。哎，这跟咱们之前说读书无用论是一样的。
0: 无用之用。
1: 对，无用之用。就是如果你的表达都被赋予了这种功利，比方说你练字是为了卷面加分， 一般人拍照是为了社交平台九宫格展示，随笔写作是为了什么流量变现，那我们所做的和美学相关的事儿，如果你都问说这件事儿能给我带来什么收益，这个作为讲训来讲，他是不提倡的。你看他在这个信中就反复的去问这个鸦民呢，要接受，就叮嘱吧，他也不是问说要接受这种艺术彻底的无用性。
0: 就是他写到自己在台东海边花费一下午时间，只是静静的看海浪反复的冲刷礁石，没有拍照，没有记录，没有产生任何可以对外展示的成果，就是单纯的感受海浪的声音、海风的湿度、潮水明暗的变化。哎，你说在这个功利的视角里，你这是不是浪费生命、浪费时间呀？是吧？但是如果在生命的视角里啊，
1: 这就是完成了一次自我对话，就是像您所说的，内心无声的歌唱。
2: 其实我觉得人在做这种无用之用的事的时候，其实才是人生更大的一种奢侈，才是人生更大的一种馈赠，一种洒脱。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感受的时间太少了。你包括现在你说很多人喜欢行万里路去旅行旅游啊，
4: 嗯，
3: 一到了一个热门的景点，那个手机就必须得拿出来各种咔嚓咔嚓的拍。但你会发现其实你留给自己感受这个美景的时间很少。
4: 对，拍照打卡发朋友圈，
3: 哎，

0: 情境当中，或者是说，与一个物象直接的去对话，用一种心灵的一种交汇，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尤其是从这个无论是文学呀，还是艺术呀，我觉得它都是需要就是全部的身心去感受，去感受生活，去真正的去投入，而不是说浮光掠影的，更不要说去为了一些外在的一些什么功利性的东西。
1: 是因为在这个信息过载的这样一个时代语境之下呢，我们更能够读懂这份无用美学的一个珍贵。你看我们做这几期节目啊， 其实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这都是写在之前的书。
2: 对对
1: 啊，都是写在这个AI到来之前的书。但是呢，在目前我们读着尤其有用，就你每天接受海量标准化审美内容，比方说统一的网红风景，统一的氛围感滤镜，统一的治愈文案，是吧，这算法其实是不断的投喂同质化的美好，但是慢慢剥夺了我们独立感知的能力。你可能不会再为路过的 一朵野花所着迷，也不会为它去停留，然后也不会为这个傍晚灰暗的这种晚霞所动容。其实你会发现，你认为的这种输入啊，它是被算法的一种驯化，是不是这个道理？其实是被算法统一风格的一种驯化，那你做出来的东西可能是符合算法的兴趣爱好的。
2: 当然你说这个算法就是大多数人的一个喜好啊，我服务大多数人有错吗？叶明老师您觉得有错吗？我觉得总之是不能随大溜。你随大溜成为不了伟大的艺术家。总之不能随大溜，而要就是用自己的身心去感受到自己独到的，就是获得自己独到的发现。其实生活当中充满了美，方方面面都充满了美，我们去怎么去捕捉它， 然后怎么去表现它，就是找到自己所经受的那些独特的一些认识也好，或者是独特的一些发现也好，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其实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是在十几年前读的一本书，它之所以给我现在到今天来讲还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当时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本身就好像是一件艺术品，一件好的艺术品一样，激起我对生活的一种热爱，也激起对内心的一种共鸣，激起内心的一种共鸣，所以我觉得就是读这样的书也好，或者是看一些优秀的艺术作品也好，它跟你有一个对话的空间。
1: 有一种响应，有一种交流，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在国家博物馆看过罗丹的雕塑，就当时感应非常的强烈，就是当时看到罗丹的雕塑的时候，我感觉他有一种呼吸感，有一种呼吸感，就好像是跨越了这个时间，他依然有一种生命力，依然有一种澎湃的一种热情，一种激情在里边，一种感情在里边，所以我觉得好的艺术品其实它是把艺术家的那种真挚的情感，那种有时候一种高远的一种情怀，或者是一种境界都注入到里边，就是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感染我们。对，我觉得其实像那个蒋勋呀，他有很多书是在谈艺术，也能够感受到他本人对艺术的一种热爱，也正是基于这种内心很自然的一种热爱，我觉得他写这本书写得非常的流畅。
0: 对， 是我觉得这里面确实提到了很多，就是总结起来呢，其实蒋勋是提倡我们回到生活，认真的感觉自己，他倒不是说真的让您去深山老林，是吧，就是在日常的这种充满烟火气的生活里，你也可以夺回感官的主动权。比方说你这个上下班的路上，你可以别刷手机，你可以放下耳机，是吧，你去听一听，是吧，这种嘈杂， 去看一看路边的风景，你吃饭的时候你也不用说一边刷着剧一边吃饭，您吃饭呢，是吧，您感受一下米饭的软糯，青菜的这种清苦，或者说你这个失眠的夜，你睡不着觉，你说我又开始刷手机。<笑>

0: 你也别强迫自己入睡，是吧？你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感知去听一听外面的声音，你把窗户打开，是吧？你听一听，感受一下。说到底就是他觉着现在很多人缺乏这种感受的能力，甚至就抛弃了感受的选择权。他说如果你没有对于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一个感官，你怎么能够去通过艺术作品来表达自己呢？那你表达的是什么呢？是别人吗？因为你自己都没有感觉，你表达的是什么东西呢？表达的是 AI 让你去表达的东西吗？
1: 对，对于生活当中的人来讲，我觉得本身也要注重就是真实的一种感觉和感受，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真实非常具象非常鲜活的眼下的生活。那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讲，我觉得这种感受力是尤为重要，
0: 尤为重要，
1: 尤为重要。因为一个感受力强的艺术家，他就能够发现在日常平凡的生活当中就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美。
0: 这又提到了一个青年艺术家表达诗语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困境。就很多艺术家呀，他也迫于生存的压力，所以他要做一些符合大众审美的事情。就是有一些青年艺术家，他其实非常的敏感，他有这种感知力，他内心呢也是有万千的情绪，但最终无法去落笔。为什么呢？就是被世俗评价绑架后的自我禁锢，是吧？你比方说他说啊，你这个要得体呀，内敛呀，符合主流认知啊，久而久之呢，他就会下意识的筛选内心的声音，是吧？哪些会得到夸赞，哪些可能会被嘲讽，他不自觉的就会去修剪他的棱角，是吧？他删除了这种独特的情绪，最后剩下的就是什么呢？安全、平庸、讨喜的表达。您提到心中的歌唱没了，没有心中的歌唱。
1: 其实像这种跟风的，或者是说，就是跟着别人的那个风向标在跑的这样的，我不认为是真正的艺术家，也不认为他是对艺术真正的热爱。那我觉得对艺术真正热爱的艺术家，其实他是跟随自己的灵魂，跟随自己的心灵的指引，就是非常忠实于有一种非常真挚的一种表达，而不为任何的东西所干扰，或者是说不为任何的东西所引诱。因为在现在的这个社会，我觉得不受引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种品质。
0: 是，
1: 刚
0: 才我一直说这 AI 时代 AI 时代，我真的并不是说要批判哈，我其实还是要拥抱 AI 时代的。我觉得现在自媒体这么的发达，它是有好处的。你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啊，以前呢像这种影视作品是少数人的事情，它是专业人士的事情，比方说拍电影也好啊，或者是你去拍纪录片呀，甚至你拍网剧啊电视剧啊，只是少数人能从事的事业。现在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号，人人都可以去表达，我觉得这是丰富的。
1: 对，
0: 你会发现其实是把我们的视野开阔了。我昨天还跟人去聊近期比较火的这个八个鸡蛋的关于父亲的这样一个短视频，
1: 对，
0: 我不知道您看没
1: 看
0: 到
1: 了，
0: 我就觉得它其实它就是一个纪录片啊。我觉得真实的这种记录表达，有时候它比电影还好看呀，我不是说所谓的好看啊，就是它能打动人，能产生共鸣啊，这种表达就很好啊，是不是？
1: 对，
0: 当然他应该也是一位同行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种真实的表达，不用去考虑外界的这种声音。因为蒋勋的这本书，我觉得他不是专门写给艺术家的，他是写给每一个人的。
1: 对，
0: 因为艺术这件事情从来不是少数人的职业，而是所有人感知生命安放自我的一个生存方式，不必追求那些娴熟的技法，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拍摄的短视频它也很粗糙啊，它为什么能够它能产生共鸣？我不要求你的机位多么的好，多么的精确，打光，那些其实在真正的心灵共鸣面前不值一提。你觉得八个鸡蛋的故事拍得好吗？如果从好莱坞的叙事角度，如果从电影的角度，没有啊，它很粗糙啊。但是为什么能够让 那么多人产生共鸣，它是真实的感情，
1: 真实，对。所以你说到这个，我觉得就是技术的发展，当然它能够包括互联网，现在信息的极大的丰富，使我们的视角也得以拓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更深刻的话题。甚至它包括它推动社会，包括观念，包括很多方面向前发展。那么那个落实到这本书上呢，我觉得就是说蒋勋的这本书，他谈艺术，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他谈的是艺术，谈的又不是艺术。怎么说呢？因为他里边其实对包括对艺术的一些反思，他不是说为艺术而艺术，而说包括怎么看待艺术，怎么看待艺术与生活，怎么看待生命，怎么看待生活。其实他是又是把这个事情落实到一种本质上，回到一种本质上去谈这个。其实在这个艺术包括文学这方面，其实我一直持有一个我自己不成熟的一个观点，我觉得一定是生活在前，艺术在后。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远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请你好好的。
1: 萧亚轩，其实呢，要提到他，每次我都非常喜欢讲到姚谦。姚谦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文化商人，他有强大的把控音乐能力。他作为制作人或者是商人来说呢，都是非常的出色。当然，他的本源呢，就是一位写词者啊。作为作者来说呢，写的书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维京时期的时候呢，侯湘婷和江美琪的风格是比较接近，走小女人的小清新情歌路线。萧亚轩就不同，他是走那种都市暧昧男女的情感路线。所以说他的曲子一出来的时候呢，你可以迅速的来脑补到各种各样的电影情节。还有呢，当时同公司的陈伟这个作曲人也是海归的出身，跟姚谦一起合作了萧亚轩非常多的情歌和加舞曲的这种双形象的路线，在当年真的是为他开枪拓土。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我们来说一下十大又累又容易发胖的职业排行榜。第一呢是新媒体广告人，第二呢是行政助理，排位在第三位的是 IT 工作者，此后呢是销售，还有设计师、教师、医生、护士、外卖员、出租车司机以及货车司机。排名在第十位的是厨师和餐饮人。那么在国外啊，就为不同职业的人量身定做了最佳的休息方式。你看，像策划、宣传等企宣人员呢，适合泡澡，多做全身护理，放松肌肉；售货员等等的服务人员呢，适合泡脚，多做一些脸部的护理；设计师和工程师等等的技术类的职业呢，可以热敷酸痛的部分；而内勤助理的职业要多睡觉，平时可以多做一些脊背或者是肩膀的按摩。

来看一个研究数据，来自于巴西方面啊，他们说相比较于专心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平均每餐多摄入15%的热量，

不仅如此啊，看手机的参试者呢，更倾向于选择高脂肪的食物，不利于控制体重。手机跟瘦之间，你选择哪个呢？

0: 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周杰伦都是80和90后所经历的青春回忆，也是华语歌坛当中呢无法复制的一个传奇，因为他的时代就属于他自己，叫做周杰伦，对不对？可以说他是贯穿了整个华语流行的一个发展史，也是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那不过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大家还是要跟我提出相同的问题了，周杰伦，你的新专辑什么时候发布？

0: 三五七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最近呢，在相亲市场啊，有一个词儿叫做前额叶友好，这个词儿呢备受关注。比如说婚恋调查就显示了，超过70%的年轻择偶者啊，把情绪稳定、相处无内耗放在经济条件的前面。哎，大家就好奇了，到底这个前额叶友好是个怎么个友好法呢？前额叶友好为什么又成为了相亲的条件，那这么的前置呢？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先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前额叶啊，这是啥意思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一猜这个词儿，或者是刷到这个词儿的时候，跟我反应一模一样，说啊，现在相亲你还得带个什么设备去诊断一下你的脑子正不正常？啊，不是这样啊，以前呢，如果是长辈们之间安排相亲啊，你比如说大家看到什么烈士公园啊、月湖公园啊，也有这种相亲角摆的呢，基本上都是比如身高呀、学历呀、经济状况呀、工作单位啊等等啊这些。那现在啊，可不一样了。原来还问你有没有全款买房啊，你的月薪啊什么的，你有条件了啊，你才能够坐下来聊天，你没有你就拜拜吧啊。可是现在呀，有些年轻人倒好，我也不问你什么资产呀、工作呀，我心里呀先给你的对方默默的前额叶打一个分儿。网上有一句调侃说的特扎心，说从前相亲看家底儿，现在相亲看脑门儿。我先跟大家用这个大白话科普一下呀，别一听见这个脑科学的名词，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一早上就上这种硬货啊，听得我特别犯困。前额叶呀，在哪儿呢？它不在咱们这个哪儿的这个前面啊，它大家现在啊可以跟着我的这个思路啊，大家呢就是这个脑门啊，我们知道这个大脑门的后边一点点的位置啊，就在咱们脑袋的比较靠中间偏前的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东西啊，它呢就叫做前额叶。这个前额叶呢相当于大脑自带的刹车系统。这个前额叶啊主要是掌管三件事儿：管住脾气、理性办事、懂得共情。哎，而且呢这个前额叶啊，它还不是说我18岁大家成人了，哎，我这个前额叶呢也就随之的发育成熟了，不是的啊。前额叶呢要到差不多25岁左右才能够彻底发育成熟。所谓的前额叶友好型伴侣啊，翻译成大家现在特别通俗的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人啊相处起来你不用觉得神经紧绷，你也不用猜他的心思，也不用天天精神内耗。那反过来呢，如果是一个前额叶不友好的人，那就是一点小事这人就炸毛了啊，遇事也甩锅，然后或者呢是两个人谈恋爱，反正我生气了我就冷战啊，我就也不跟你讲话。哎呀，总而言之你就跟他待在一起吧，你就觉得特别累，哎呀这个情绪啊就天天被掏空了，这就叫前额叶不友好。所以说到这儿啊，也插一句，大家别觉得说我们家孩子怎么写个作业上小学动来动去啊，然后写个3分钟又走了，又要喝水又要干这个。哎，大家啊，除了他的习惯问题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个孩子的前额叶还没有成熟。那还有初中的孩子觉得觉得自己倍儿牛，然后呢哎，每天呢跟爸妈产生冲突啊，三言两语的话就感觉电光火石的，这可能啊也是他的前额叶正在发育啊。大家千万别着急，因为要到25岁左右才彻底发育成熟呢。那这个新词儿呢突然能够火出圈，不是说年轻人赶时髦玩梗啊，而是无数人踩过感情大坑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咱们回头对比一下两代人的择偶逻辑，反差一下就出来了。 十几年前相亲市场呢可能更加重视的是物质基础，长辈们常说友情不能饮水饱，经济稳定才能过日子。不过现在啊，社会进步了，经济发展了，大家呢也慢慢发现一个真相，房子车子能解决柴米油盐，却治不好日复一日的精神内耗。婚恋平台的最新调研数据显示，71.3%的95后、00后，他们呢把情绪稳定、相处无内耗放在择偶的第一位，只有52.1%的年轻人依旧把经济条件当成硬性门槛。换句话说吧，现在10个年轻人相亲，7个要先掂量掂量对方，你前额叶发不发达，甚至啊都不要发不发达，发育成熟没有啊？什么经济条件啊，什么身高啊，什么这些的，反倒退居二线了。哎，大家终于想明白一件事儿了：财富会起伏，颜值会衰退，一时的浪漫新鲜感总会褪去。但一个人控制情绪、换位思考、遇事儿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贯穿几十年婚姻的底色。咱们再拆解一下，什么样的人算实打实的前额叶友好呢？那都不用专业仪器，生活里的3个场景啊，一眼就能够分辨。大家顺便啊，也分辨一下咱们家里的另外一半，是不是前额叶友好型啊？第一呢，就是冲突面前有底线，咱们吵架归吵架，不翻陈年旧账啊，不拿什么分手啊、离婚呐、威胁对方，实在情绪上头，也懂得主动暂停冷静，不会口无遮拦说伤人的狠话，这就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如果是遭遇到不顺，不迁怒，工作挨骂了，出门堵车了，办事碰壁了，不会把这些负面情绪啊全部倾泻给自己的伴侣，分得清自己的压力和两个人的矛盾，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懂得共情有边界，能够接住你的委屈，尊重你的社交空间，不控制，不道德绑架，沟通呢永远就事论事，也不会阴阳怪气的拉扯消耗对方，这就是第三点。自然期刊呢有一篇文章就说了，长期承受伴侣带来的持续性精神压力，人体的皮质醇啊会持续飙升，也会持续损耗自身的前额叶，久而久之呢，自己好像也变得敏感易怒，形成恶性循环了。说白了，你跟情绪失控的人长期相处是双向消耗，再丰厚的物质条件也弥补不了日复一日的精神疲惫。这里呢我们也纠正两个网上流行的误传啊。第一呢，说前额叶友好和学历智商没有关系，所以不少高学历相亲对象啊，这个逻辑条理清晰，但是呢一点不合心意就阴阳怪气，控制欲极强。那普通上班族里呢也有大量的遇事沉稳懂得共情的人，自控能力啊从来都不是用文凭换来的。第二呢，不是说25岁以下的人一定心智不成熟，只是说啊，这25岁是大脑发育的普遍节点，个体差异很大。有的人呢，20出头，甚至才读高中，你就觉得非常的沉稳啊，遇事稳重；有的人啊，30多岁了，依然是冲动易怒啊，所以年龄只是参考。另外呢，前额叶友好不等于完全没有脾气啊，不是要求对方做没有情绪的老好人。人嘛，那都有喜怒哀乐，真正成熟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发泄情绪要有分寸，不会让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失控来买单。昨天啊，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段子，说物质决定生活下限，前额叶成熟决定婚姻上限啊。一时的好感呢，可能来源于外表条件、新鲜感，但是长久的相处啊，依靠的是稳定、包容、懂得换位思考。说到底呢，这届年轻人追捧前额叶友好啊，不是择偶标准变苛刻了，而是大家对待感情呢更加的清醒，也更自爱了。我们不再愿意消耗自己去迁就一个无法管理情绪也不懂得珍惜的人。所以各位，如果你遇到了前额叶友好型的伴侣，真的是你的福气呀。好，国声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病时体检，合理膳食，

0: 进入国声开讲，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流量。说流量啊，先来说说大学的招生宣传吧。每年高考出分之后呢，高校招生大战啊会准时的开演。哎，不过演着演着，有些学校的招生宣传呢，大家品一品啊，就变了味儿了。不少学校呢忙着花式内卷，比如说有些学校呢主打颜值流量至上，拍的那个短视频啊，不谈学风，不谈专业，反而扎堆拍什么手势舞啊，靠颜值比较高的学生们来吸引眼球。你说你这是大学的招生宣传啊，不是在宣传某个电影，宣传某个明星。热闹归热闹，但是却完全抓错了重点。你说哪个考生和家长选大学啊，会看重视频当中学生的颜值呢？大家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呀？是你这学校的硬核师资、专业实力、学习氛围和就业前景，这些才是实打实的干货，才是一所

0: 最近有一个高流量新闻，说是四川成都有一家火锅店，老板呢受益啊，大家注意，是老板受益员工回收客人吃完的锅底，过滤残渣，反复熬制，然后再掺上这个新油，一转身继续可以售卖了。一年时间啊，靠这种口水油捞了25万多的黑心钱。最终呢，店长、店主、厨师，就连临时顶岗的员工全都获刑了，刑期呢从半年到5年不等，罚金合计52.5万元，还要额外赔付公益赔偿金，处罚力度十足。很多人会觉得临时工他不是只是个打工的吗？不该重罚呀。可是法律看得清清楚楚啊，只要参与提炼、售卖有毒有害油脂，就是犯罪链条的一环，不存在所谓无辜一说。这个判决呀，判得真好。别一出事儿啊，你就说，哎呀，是老板让我做的啊，你老板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呀？啊，你是机器人吗？大家平常会骑共享单车吗？或者最近骑了吗？不骑不知道啊，一骑吓一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共享单车又涨价了。这个话题最近流量也很高啊。根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近期呢，美团、滴滴青宁还有这个哈罗三大主流单车平台啊，在全国多地同步上调了定价。大家随手扫一辆共享单车，哎，没骑多远，起步价就快2块钱了。曾经几毛钱随便骑的平价便民的出行方式，如今呢，彻底告别了白菜。让很多网友直呼啊，哎呀，骑单车我都骑不起了，不划算呐。更让人诟病的是什么呢？价格稳步上涨的同时，乱停乱放、车辆故障、调度不及时等等这些老问题一点没改呀。服务质量感觉并没有随着价格的上涨而同步升级。从烧钱补贴到稳健盈利，这个套路咱们太熟悉了。商家有成本，商家要赚钱，这咱们都能够理解啊。不过商家最终要面对市场的筛选，你假如骑个共享自行车太贵，不排除一种可能，大家用脚投票，那我以后就不骑了呀。那或者我就少骑点儿，我宁愿走路得了。继续来和大家说关于流量的新闻啊，网上最能够吸引流量的内容，常常是一部分人的刚需。你比如说，哎呀，脱发人群。大概是最好拿捏的群体了。你看最近市面上啊，一款爆火的网红草本防脱洗发皂，靠着什么古法生发让你的头发能够变浓密等等这些噱头啊，疯狂热销啊。实际上呢，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护发神器，就是割韭菜的骗局。记者调查呢，这款对外发售售价35块钱一块啊，打着古法草本防脱育发旗号的这个皂啊，它根本就是忽悠消费者的。实际调查发现，这家伙那和护发没有一点点的关系啊。最离谱是啥呢？批发价成本只有1.5块，售价35，转手溢价，大家想一想，20多倍呀。更过分的是，就这款产品连最基础的什么化妆品备案都没有，属于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网红直播带货，网友冲动消费，反正不贵嘛，30多块钱还能拯救我的头发，这套路这模式啊，一点都不陌生了。这两年呢，这样的割韭菜新闻不少啊。问题是这事儿到底是谁来管呢？你网购平台它不是在你这平台上卖东西吗？网购平台你是不是应该出来走两步啊？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马上进入到的是热点快评这个环节。最近呢，海南省人民政府啊，是对外发布了"15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区规划，其中呢有一条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说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呢海南新能源车的保有量占比从2025年的23.75%将会提升到45%，这也意味着海南将会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了。海南率先落地2030年全面禁售燃油车是有这个先天优势的啊，因为海南岛内呢常年气温偏高，动力电池呢几乎不会出现低温衰减的问题，电池的续航稳定性呢优于北方地区，并且啊海南经典的环岛自驾全线也才600公里。当前呢比亚迪呀、蔚来呀、特斯拉呀等等啊，这些主流的品牌电动汽车的续航普遍都达到了600公里，可以满足海南岛呢环岛单程基础续航的需求，这也大幅弱化了长途补能的痛点。海南这个举措呢也是为全国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探索经验。最近呢，中国的预制房啊在海外火了。这种模块化的建筑呢，其实就是把房屋拆解成标准化的模块，在工厂呢把天花板啊、水电管线啊这些都造好之后呢，再运到现场，就像拼这个乐高积木一样，咔咔咔把它拼装起来啊。这个模块化建筑呢，成本低、交付快，很好的解决了海外客户的痛点。最近这些年呢，出口增长迅速，也收获了大量海外订单和网友的好评。预制房其实是中国制造的生动缩影啊！最近呢，中国神器接连的爆火出圈，房子也能出口了，空调也不用打孔了。中国制造的创新巧思正是对市场需求的积极响应啊！而我们能把脑洞变成现实，其实依靠的是成熟完备的产业链，更是加速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再来和大家说一个暖心的故事啊，在韩国高速上，大巴车司机呢突发昏迷，车辆险些侧翻，一群中国游客临危不惧，分工协作，完成了一场教科书式的救援。7月11号呢，这辆机场大巴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当中呢，司机韩国司机啊突然失去了意识，几名反应迅速的中国女子呢立即就冲向了驾驶区，一个人呢稳住方向盘，另外一个人踩住刹车，合力的把车辆控制并且停在了应急车道，之后呢大家迅速的开展急救，合力转移司机，轮流实施心肺复苏。亲历者说，当时呢司机已经没有呼吸脉搏了，随后有人用韩语报警救援，还有乘客打开应急门，组织全车人有序撤离。这起事件呢，在韩国的社交媒体上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不少网友点赞说，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还能够冷静分工应对，这群中国游客啊，实在是了不起。这不是超级英雄电影，这是普通中国人的本能反应。善良和勇气没有国籍。韩国网友的点赞是对平凡中国人不平凡一面的由衷致敬。这一刻，他们救下的是全车的生命，展现的是中国国民素质的硬核底色。最好的中国故事，就在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选择里。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你。
1: 地方热度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坊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3: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接下来我们躲在音乐里面，马上跟你来分享的披风，但是呢，在颁奖里唱的他也是严重忘词了。
4: 你以为我属于天空，我感觉你才

比起轻松拿奖的陈奕迅、林俊杰，似乎付出的真的要太多。颁奖礼之前呢，他还发微博，显然是对奖项表示出很期待的。他在颁奖礼上压轴演出，还联合了台北爱乐管弦乐团，一共是有42位乐手合作演唱了6首他很有代表性的歌曲的串烧。大家不是说他是行走的 CD 嘛？那扎实的唱功呢，也是完美的呈现，还搭配到了一种 AR 的摄影机 3D 追踪系统，呈现出了一种很炫的翻转小巨蛋的 AR 特效，算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演出了。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是薛好哥来陪伴你。回到我们的音乐节奏上面，聊到说这个颁奖里很多的小意外，很意外的一些小状况，比如说有人以为自己不能拿奖，哎，结果拿到了大奖；有人以为自己志在必得，但是呢会有一些小遗憾。徐佳莹不一样，次次陪跑。颁奖嘉宾念出徐佳莹的名字的时候，他都忍不住回了下头，然后很惊讶的表情，还被网友做成了表情包。

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应该能够开心好一阵子吧。我们还收获到了一个十项全能的萧敬腾，在舞台上表现特别的抢眼，全方位展示了自己唱歌、主持、玩手影、讲笑话的能力，真的让人不敢相信。曾经的神话一哥看到媒体都会害羞的不知道说什么，怎么突然就这么活泼了？原来人的个性也是可以有这么大的改变跟突破，很意外啊。来听到王菲2.0。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妹。你还对口琴有印象吗？曾经在校园里面还挺流行的，包括一些民谣歌手也喜欢用到它。不过现在慢慢的好像会吹会去学口琴的人不是那么多了。来听听赵雷《我们的时光》。

少雷，我们的时光有没有在里面听到口琴的声音？我们来听到口琴篇。那口琴呢，最初它是一个玩具，就最早的时候，慢慢的在世界各地传播，现在呢它已经是变成了音乐的这个艺术殿堂里面的一个分支，然后呢在不同的国家流行音乐当中也会听到口琴的不同演绎，包括不同的歌手会让口琴变换出不一样的情绪。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邮差》，不是王菲的那首《邮差》，你可能没有听过它，来听听看。有听友总结这首歌是前奏口琴吹得心痒痒，主唱声音唱得醉醺醺，给你来听到《邮差》，有口琴声的《邮差》。

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正在用好音乐来陪伴你。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跟各位分享的是音乐当中口琴的声音。那些在民谣歌曲里的口琴呢，就不多去分享了，来听听看不一样的口琴，他们会传递的情绪。在口琴里面，所有的布鲁斯口琴玩家都会要不停地向身边、向周边的人解释说，我吹的口琴不是复音口琴，我吹的口琴不是你们认为的那种传统口琴。外行人说起口琴呢，也就是听听感觉，但是说实话，布鲁斯口琴留一听，真的是能感觉出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分享给你来听一听，在国外的布鲁斯口琴，他们传递出来的不一样的情绪。马上听到这首歌呢，它是一位美国女歌手辛迪·帕劳翻唱的一首老歌，一首爵士艺人的一首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创作老歌。而经过了辛迪·帕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也是在很多个国家蓝调榜单当中获得冠军位置的一首歌曲，给你来听听看 Just Your Fool。

在1954年的一首老歌 Just Your Form 是这个美国爵士艺人 Buddy Johnson 他的一个创作。那在2010年的时候，你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翻唱版本推出了，而且呢在很多蓝调榜单当中他也是获得冠军，所以再一次让大家听到，哇，原来布鲁斯口琴可以这么玩，玩得这么有情调。拥有格莱美、艾美奖、然后托尼奖三大领域奖项为数不多的艺术家之一，今天爱上副驾驶给你听到口琴声。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并不会听得那么熟悉，但是呢这个声音你会很熟悉，陈奕迅他的一首冷门好歌叫做积木。听到这里的口琴声了吗？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
4: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涪陵北路南往北方向，从振兴路到同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4: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首先是前段时间看的一部电影啊，电影的名字叫做《寻梦环游记》。在这部电影当中呢，米格的曾祖母对当年被丈夫抛弃的事儿耿耿于怀，所以家里不能出现任何和曾祖父有关系的东西，只有他们的女儿米格的太奶奶每天把爸爸挂在嘴边，从幼时到暮年，她的嘴里一直念着爸爸两个字儿。我知道有人会觉得时间会让我们慢慢习惯分离这件事儿，可是总有些人留给我们的想念不仅不会随时间被淡化，反而会更加浓烈。就像电影里那句台词说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我会记得你。

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接下来的故事呢，我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我在网盘里面存了很多京剧选段，想外婆的时候我就一遍一遍听。我小学的时候住外婆家，每次刚走到门口就能听到屋子里播放京剧节目的声音，里面还掺杂着外婆完全不在调上的哼唱。有一次外婆唱得太入迷了，我偷偷把电视的声音调小，整个屋子里都是她美妙的歌声。等她回过神来的时候，邻居家的小伙和大爷都围在门口偷偷地听。外婆已经走了很多年了，我也搬了很多次家，很难再找到和外婆有关的东西。想她的时候我都会听听京剧，虽然那些唱词我一句都听不懂，那些剧本我也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每次点开听的时候，好像外婆就站在我眼前。有一位叫做光芒的，他说奶奶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她完全不记得我喝牛奶就会拉肚子，所以早上总是会随着隔着温水给我热一袋牛奶，为了让她高兴，我会当着她的面儿把牛奶喝干净，结果就是在单位一趟一趟的跑厕所。但去年冬天奶奶走了，大年三十的晚上，我用一种奇怪的方式怀念她，坐在她最喜欢的那把摇椅旁边，看着窗外的烟花，喝了一大杯温牛奶。

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4: 为了资源利用，
5: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6: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7: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来看到大家的留言啊，有人说没有名字，他说分手之后为了偶遇他，我每个周末都会坐地铁绕过大半个城市，去大家小区附近的超市买东西，然后拎着一大包东西再绕过大半个城市回家。我妈很不理解我，明明在家附近的超市买东西更方便，为什么总是跑那么远呢？去买一块蛋糕或者一提纸巾，我说因为那边超市比较便宜。当然现在我已经想通了，不会再去那么远的地方逛超市了，毕竟时间和精力要留给值得的人。十一说，我们已经快一年没聊天了，但是我真的很想和他说说话。你敢相信我的微信置顶是微信运动吗？他把我的微信设置成仅聊天儿，于是呢，我每天通过微信步数来猜测他的生活。昨天微信步数不到100步，是没出门还是生病了呢？今天一上午就走了8000多步，他去做什么了呢？我是真的很想他。

橘子说，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连一块小小的高粱饴都会扯一半分给对方的那种关系。后来他和家人都搬到了深圳，我们也没来得及留下任何联系方式。长大之后，我陆陆续续地去过几次深圳，走在街上的时候，我总是仔细端详着从我身边路过的每一个人，真的希望还能再见到他，就能看到大家心底可能都有那样的一个人存在。无论哪一种，都希望彼此能够生活得很好吧。

0: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啊！想来问问你啊，你害怕遗忘吗？如果是问我自己的话，我的答案是我害怕。我害怕终有一天，时间真的把那些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一点点冲淡。当手机提示内存不足的时候，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删掉很多 APP， 但相册里2000多张照片却始终留着。上周呢，我在我身边的朋友当中进行了一次征集，关于手机里不舍得删掉的照片。看到他们的分享，每一个故事都让我热泪盈眶。其中有一个朋友说，2021年1月17号是我们彼此见的最后一面。那天在火锅店，我趁着他取蘸料的时候，偷拍了他一张侧颜。走的时候，我们和彼此说了一句放下吧，我还是忘不掉他。端午节的时候，我又去了他的城市，坐在一样的位置上，点了和那天一样的菜，只是我再也找不到那个陪我吃火锅的人了。还有一位朋友说，暗恋了3年的男生的照片一直被他偷偷留着，那个男生是他大学的学长。他说，我拍了无数张他打篮球的时候的照片，每一张我都放大看了无数遍啊，但没有勇气表白，又不甘心只做朋友，偷偷喜欢真的很累。如果可以，希望自己能勇敢一点，不计后果的爱一次。

我有一个认识了11年的朋友，去年夏天因为一点小事闹僵了，没有争吵，没有撕破脸，也没有任何征兆，就这样你不理我，我不理你的状态。他说我不想失去这个好朋友，但又不想低头道歉，所以每次我妈和她的妈妈一起逛街的时候，我都会特意叮嘱我妈说，问一下她最近在忙什么啊。人的感情其实很奇怪，对过去我们总有种奇怪的执念，即使过去了很久，一些莫名其妙的思念也总是会在心底不断的涌现。可是不是所有的念念不忘都能得到回响啊，有些想念也就仅仅是想念，只能自己慢慢消化。我知道此刻的你或许也一定会有一个非常想念，但是也许这辈子都没机会再见到的人，今天就把你没说出的想念都留在这儿吧。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有很多关于他的照片，关于过去的照片，可是后来手机坏了，照片也没了，我难过了很久。可是后来我想通了，照片清空的那一刻，也许是在劝我应该慢慢释怀。爱吃草莓的小姑娘说，小时候的全家福照片上的11个人，现在只有9个了。可是今年我们家又来了新成员，前几天我们又去拍了新的全家福。人生好像就是这样，一边失去一边拥有，但总有新的希望。天气有点热说，爸爸做的一大碗面的照片，每次爸爸做饭总会说一些怎么去做的这个面，但是又会给我盛满满一大碗，生怕我吃不饱。现在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吃到了，每次想家都拿出来看看。小南说，这张照片呢是2017年冬天的日出照片，每当自己感到失落的时候就会看看，它会带给我自信，让我收拾好心情，然后重振旗鼓，勇敢的我就回来啦。西瓜说，我留下的是我爸加班到凌晨3点的照片，那个时候雨下得特别大，我爸连个像样的雨衣都没有，在雨天里工作。那张照片是我爸的老板发在朋友圈的，语气中全是骄傲，但我看到的那一刻就觉得很心酸，觉得心疼，也更加激励我要好好努力，给他们更好的生活。

其实最舍不得，我个人而言最舍不得最删的一张照片，就是小的时候要上幼儿园，爸妈带我去拍的一张一寸照。20多年过去了，那张照片一直压在我爸妈写字台的玻璃下。拍照时的场景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老爸在旁边一直说要笑起来啊。我想我舍不得删的不是那张照片，是那个时候爸妈的笑容，是他们对我说的那句话。我想每个人的手机里应该都有一张最舍不得删的照片，可能是很久没有更新的全家福，可能是爱不到也放不下的人，也可能是路边的一只很有缘的小猫，它时刻提醒着我们别忘记，但在对我们说往前看。是啊，生活当中有些人有些事儿，我们从未忘记，但往事只能回味啊，故人只能怀念啊。我们不断更新着自己的相册，丰富着自己的回忆，也珍惜还拥有的一切。祝大家一切都好，带着以前的故事，开启之后的旅程。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韩内路东向北，京韩大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4: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5: 加油宁德，
6: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6: 宁德。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8: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7: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8: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7: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8: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5: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7: 味蕾迷路了吗？
8: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9: 前方转弯有惊喜。
5: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8: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榕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9: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8: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7: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10: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07，大家下午好，欢迎
11: 大家下午好，
10: 哎，锁定 FM93.3 来到我们今天下午的
12: 快乐下班路，
10: 我是管涵，
11: 我是依宁。
10: 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和大家一起分享快乐，分享话题，同时呢，也将会送出3份老白茶的这个茶饮啊。
11: 嗯，
10: 破毒。那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有3位幸运儿将会产生，所以呢，欢迎大家及时的锁定我们的频率，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来。
11: 是的，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宁德广播电视台，添加到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就可以打开视频号，看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啦。
10: 嗯，是的。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什么呢？
11: 聊聊童年吧。
10: 聊聊童年。是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哈，就是我真的是有这个藏东西啊，就是因为小朋友其实他是有小心思的，
11: 嗯，
10: 就比如说今天拿到一个很可爱的小东西啊，或者说明天有一些好吃的，怕被弟弟偷吃啊，就是你总有自己的这些小心思，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把它藏起来，
11: 哎，
10: 不要被任何人
11: 发现。
10: 发现，对。
11: 哎，那我藏东西，我的那个想法跟你不太一样，哎，我小的时候因为非常不爱吃饭，
10: 啊哈，
11: 然后
10: 就把饭倒了，是不是？
11: 对对。然后我妈到现在还跟我说，就是小的时候我做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每次我都是最早就上桌吃饭，但是可能吃了2-3轮，大家都纷纷下桌了，我依然还在桌上吃饭，而且我那个饭可能还剩大半碗2/3，然后呢大家都下桌之后呢，我妈就去洗碗了，哎，她转头发现，哎，我怎么
10: 吃完了，
11: 对了，饭怎么就吃完我就离开桌子了呢？然后她就觉得很奇怪，有一天她就去楼下的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有2层的那个柜子是不怎么被别人打开的，
10: 嗯，
11: 他打开那柜子想要去拿一个什么东西，储藏的什么东西，怎么有那么多袋的饭？
10: 就是

0: 是有饭还可以理解，但是有那么多袋，就是你想想那个场景，
1: 我藏了很多次，
0: 就是发霉了，还是发臭了，还是发酸了，就是。我都不敢脑补，
1: 我也不敢，我也没问，因为我就是一顿胖揍嘛。
0: 那真的真的该打。
1: 对啊，我妈说什么分了好几袋。嗯，我说那，然后我妈说还挺有公德心的，还知道用袋子装一装。
0: 袋子装一下。可能有很多不吃饭的小朋友，
2: 都跟我一样，
0: 小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情况？
1: 后来我学乖了，我就不藏了，我是吃一口，然后到卫生间吐了，然后马桶冲了，然后就频繁上厕所。
0: 我的妈呀，真的是。
1: 这也是藏那种方法嘛。让他流走、
0: 哦、
1: 让他不见，
0: 天
1: 哪、啊、这么不爱吃饭。后来、嗯、就是我不能频繁去上厕所了，我又想了个办法。我这小时候真不爱吃饭。
0: 就是妈妈已经担心你是不是有什么身体问题了。
1: 对对对，就是
0: 老上洗手间，
1: 就非常不爱吃饭。然后我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嗯、我们家有个表妹，
0: 嗯，
1: 酷爱吃饭，跟我形成鲜明的对比。
0: 嗯，
1: 她就是爱吃饭那种程度。然后每次她要吃饭她没下桌的时候，我就跟她说，你帮我吃一口，我给你5块钱。
0: 哇，你那时候好有钱啊。
1: 因为我钱其实我都没给。我要欠着都给我说你吃一口，我给你5块钱。然后我的一口那不是我自己的一口、
0: 嗯、
1: 我是半碗，我就说这是一口，
0: 直接咬过去给他，
1: 对，直接半碗我就咬过去，说这是一口，然后5块钱、嗯、然后有一次他之前他几乎都不会，就是可能迫于我的就是
0: 淫威
1: 啊，他不会向我讨钱、嗯、然后有一次呢，是为什么这事儿被家人知道呢？跟他吵架，然后他就哭着说、嗯、你还借我20块钱。然后我妈问他，你
0: 为什么
1: 他为什么欠你20？那我本来吃了4口饭。然后至此案件告破。我妈说，我就想了，怎么最近吃饭那么乖啊？都空空如也啊！没想到啊，有这招被识破，还有下一招跟上来了。
0: 哎，为什么孩子们总是就是所以真的很羡慕身边啊，就是那种胃口倍儿棒的类型。
1: 对，
0: 就是我小的时候，应该也是不爱比较挑食不爱吃饭的人、
1: 嗯嗯、
0: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很瘦的那种女孩、
1: 嗯、
0: 瘦小瘦猴，但是因为物资比较匮乏啊，然后呢我妈烧菜确实挺好吃，然后家里就经常都会有那个河鱼。
1: 嗯嗯，
0: 我不爱吃饭的情就是很挑菜的情况之下，我就怎么办呢？因为就是我爸妈的这个威严感，那真的是他们，我爸就眼神瞟我一下就够了，
1: 我就知道错了，
0: 连骂都不需要骂的那类型、嗯、
1: 不用开口。
0: 那我怎么办呢？就是我就选择就是泡饭、
1: 啊、
0: 鱼汤，就是那个红烧，
1: 有味吗？
0: 红烧鱼的鱼汤泡饭、
1: 嗯嗯、
0: 然后什么那个春天就是那个竹笋酸菜嘛，是不是、
1: 嗯、
0: 竹笋酸菜的那个汤汁泡饭、
1: 嗯、
0: 然后煎海带鱼的红烧汤汁泡饭，
1: 就是有点味儿，你就能吃下去。
0: 对，然后我就可以不吃菜、
1: 嗯、
0: 就各种泡饭、嗯、就是一葫芦就吃完了。
1: 哎，所以你其实像当妈了之后，你可以理解，就是妈妈那时候恨铁不成钢的，
0: 我非常能理解。就是我们全家，就是像我小宝，全家最不逼迫他吃饭的人居然是妈妈、嗯、就是我。
1: 好，那我跟你不一样，我是、嗯，怪不得我妈那时候那么讨厌我，就是我不爱吃饭。
0: 然后你就还是要继续逼是吗？
1: 对，
0: 我都会说来来来，好好吧好吧、嗯、首先我就装饭就会给她装少、嗯、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装多了可能也会生气，就是她吃不下的话。然后其次呢，就是到最后就是说行了，他今天就是帮忙解释，他今天真的吃的挺多，剩一口我吃吧、嗯、或者谁吃吧。就因为我特别能理解，就是吃不下他真的就吃不下、
1: 嗯、
0: 在当下的那个小孩的那个胃里面他
1: 就
0: 是
1: 吃不下、
0: 嗯、然后硬吞的结果可能会
1: 吐
0: 出来。所以算了，不勉强了。就开胃之后、
1: 嗯，
0: 孩子到了这个青春期临近的时候，开胃了他自然胃口就好了。
1: 嗯，哎，我想想我开胃啥时候，我觉得我是、嗯。
0: 你有开胃过吗？
1: 大学，哎，我大学那会儿，
0: 大学才开胃，发育有点晚啊。
1: 就是我大学的时候，突然间变得很能吃。
0: 哦，是吗？
1: 对，还有高三那一年也特别能吃。然后我妈说，就我吃的圆鼓鼓的、
0: 哦，
1: 说大家都是高三的时候，因为学习压力变瘦了，只有我一个人变胖了。
0: 哇，那你就是确实是比较晚的那种类型，
1: 就突然间胃口来了。
0: 我记得我是初一初二的时候，然后当时呢，就我印象很深到现在，因为其实小的时候的那个记忆已经很多片段都模糊了，但是当时那个场景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我那天是值日生，做了卫生回家，就会比其他同学大概晚40到50分钟，然后家里饭都很快嘛，就是所有人都吃完了，大家也没有等我，因为知道我值日。然后我回到家以后呢，我妈好像是就是那种 以前装汤的那种碗，就特别大的一个碗，他把所有，因为我们家的
1: 饭，所有的菜，
0: 我们家的饭都会煮偏多，因为我妈是觉得说，就是即使说吃不。

0: 完，
1: 下一顿还能吃。
0: 家里还有鸡鸭，鸡鸭鹅，就是都会养一些这个啊，就直接倒到这个鸡鸭鹅的那个饲料盆里边就行了，所以呢就很放心。但是呢，那天就没有饭剩，就那么一缸的饭，我全吃了。然后当时就我妈吓到，我自己也吓到，就想说胃口怎么这么好？后来就解释可能是饿着了吧，因为晚了一个小时吃饭的感觉。但自此之后我就开始。其实就进入到这个发育期了，所以你的胃口一下变好，就什么东西都吃嘛嘛香，啥都一样。然后就是，所以我为什么现在就不管我家小宝，就是大宝也是这样，
1: 没事，他以后反正能吃，
0: 特别偏。就小的时候那个瘦的，就是我都对不起他。但是到了二三年级、三四年级，一下胃口也开了，所以无所谓，好吧。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来聊天。
2: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好，北京时间17:21，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93.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4: 快乐下班路。
3: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小时候你最喜欢藏东西的地点是哪儿呢？这边呢，我们的这个丽珍说了，她没有固定的地方，有时候呢把东西放在塑料袋里边，埋在灶台下面的灰。过了2天转移到放粮食的地方，会不会就是
4: 你藏啥呀？藏钱呢？
3: 就会不会回头可能就是
4: 自己忘了？
3: 就第二天，比如说妈妈再烧了一个饭，然后啥都没有。有没有过这个担心？我非常的好奇啊。
4: 就是你不会自己藏着藏着就藏忘了吗？今天藏这儿，然后明天转移，到底藏什么贵重的东西？
3: 哎，我觉得我是会的，
4: 一定会忘吧？
3: 我是会忘记的，
4: 我也会忘的，
3: 对。就藏2块钱，可能到最后要找把整个家都给翻过来，
4: 就像你改密码一样，你改了一遍又一遍，
3: 发现不要，
4: 完全忘了到底密码改了啥。
3: 对，我到最后我就是根本搞不懂自己的、这个、
4: 到底改了啥。
3: 就是我原先有一段时间尝试，就是不同的这个账户，
4: 不同的密码
3: ，然后最后发现
4: 不可以，不能做这个事情。
3: 只能到柜台去解锁，然后就最后好吧，原谅我自己一次，然后就所有的调整回原来的。对，
4: 哎，可是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有的时候我改了好多遍，就是他告诉我密码不对嘛，然后呢我就说那我就改一个我经常就是跟原来密码不一样的，然后改完之后他告诉我你不能和原密码一样，我说啊。什么意思？
3: 也就是说你
4: 用的是原密码。
3: 对对对。
4: 然后我想那我为什么密码会输错，反正我每天都在这种困惑当中，然后就改大小写。可是改大小写是最容易忘记的。
3: 就是你自己最容易搞不明白的。就是改大小写真的是你自己最，就咱们原先就是我们经常那个就是在教育的里边、啊、
4: 没错，就是那个、
3: 那两个网站它不是有大小写吗？就是我经常搞不明白，就是可能一年一次，是不是？
4: 对，
3: 一年学习一段时间，那么隔了那一年的时间，我已经完全搞不明白到底哪个网址是大小的，
4: 哪个
3: 网址是小写的。我的妈呀，就是后来呢就是我在便利贴上写了，然后我在笔记本里
4: 写了
3: 但是有的时候发现便利贴一年以后不见了，我的天哪！然后就真的我就崩溃过好几次，然后后来在一个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用的包里边发现了那张便利贴。
4: 所以别藏东西，
3: 就是藏东西这件事情真的是不知道有没有防到别人啊，但是肯定是把自己折腾得够呛的。
4: 对，千万不要藏啊，不要藏。
3: 然后有孔雏儿说的，他说我不喜欢藏东西，但是我家仓鼠会把粮食藏在我的床底下
4: 啊
3: 啊。

0: 现在啊、哦，你们家仓你是养仓鼠仓鼠啊？那行那行，
1: 就是家里的老鼠不行啊。
0: 对，小仓鼠嘛，就是它就是喜欢藏东西。
1: 嗯、
0: 我记得小宝在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就会行动很方便了，但是呢，就说话还很可爱的时候。
1: 嗯。
0: 有一天呢，就是我买了一袋那个糖豆豆给他、
1: 嗯，
0: 五颜六色的，他可能真的非常喜欢，如数家珍、嗯。然后呢，突然之间我就找不到他了，哎。我说这么大一个小朋友就跑哪儿去了，到处找，因为那天的天儿就是天色非常已经暗了，
1: 嗯，
0: 然后有些房间不是没有开灯嘛，
1: 嗯，
0: 他就藏在了我的那个书房，当时呢刚好书房边那个桌子底下有一堆的书，他藏在了那个书的后面，
1: 嗯，
0: 我就真没找着他，整个屋子找过去，哇，吓了一身冷汗，然后最后终于发现他的时候，我说你为什么要藏在这儿？他说因为我怕你们把我的东西拿去欺呀、啊、
1: 拿什么
0: 拿去欺呀、啊、
1: 欺
0: 就吃呀、啊、因为那时候才三四岁嘛，所以就啊我觉得好可爱
1: 哦，我在拿去欺呀、啊、
0: 对，我说你就那么害怕妈妈拿你东西吃吗？吸呀、啊、然后拿出来，我说那你吃完了，我说那现在能不能分享，我说毕竟我给你买了，能不能分享一颗给我吃啊？好吧，你欺吧、然后我吃完了好不好吃呀、啊、还问我
1: 太可爱了。哎，那我突然想起有件事儿，就我表妹那时候跟我，反正她从小在我家长大，
0: 嗯，
1: 那她又是一个非常爱吃零食的人，
0: 嗯，
1: 到了半夜的时候啊，你知道她怎么藏东西吃吗？就她都已经刷完牙到床上了，她就姐姐我肚子好饿，很想吃旺旺雪饼，对、嗯、想吃旺旺雪饼，
0: 我太懂她了，
1: 然后她就爬起来、
0: 嗯、
1: 然后真的去拿了旺旺雪饼跟鲜贝、
0: 嗯、
1: 然后吃的时候不能发出声音，她就咬一口
0: 鲜贝真的好多声音，
1: 对，她怎么样，她就是咔哧一下，然后就放在嘴巴里
0: 慢慢的含到软，
1: 对，让它软化，然后它再吞。我说哇，你真的很累。然后吃完之后不是会有那种碎碎在床上吗？
0: Uh-huh.
1: 然后每一天早上我外婆都要来检查一下床上有没有，然后就要换床单，不然会有老鼠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吃糖，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吃那话梅棒棒糖。
0: 棒棒糖没有，但是有话梅糖，好好吃，酸甜的。
1: 那个棒棒糖里面就有个话梅，然后呢，它、
0: 嗯、啊，要
1: 刷完牙、
0: 啊，
1: 而且那个时候真的硬通货，我跟你讲啊，
0: 对对对，
1: 那真的是社交
0: 对
1: 的那个硬通货，然后
0: 好东西
1: ，然后呢，他就特别想吃，姐姐我很想吃糖，我说你刷过牙，睡觉吃糖，
0: 嗯，
1: 他说我就要吃，然后呢，他就拿着那个棒棒糖，然后就先塞在那个、
0: 嗯、
1: 睡觉之前先塞到他的枕头底下，
0: 嗯、
1: 然后等到我外婆我妈把那个门关起来了，他就掏出那个。
0: 嗯
1: 那个糖吃，他说可是我又很困，那个糖又不能一直
0: 又
1: 对，你看怎么样，
0: 要吃很久，
1: 硬咬
0: 把它吃，
1: 硬咬就是把用咬的把棒棒糖给吃完了，我说哇、
0: 哦、这好崩溃啊，就是看的人觉得说
1: 我听了我都难受你知道吗，
0: 对
1: 一直然后又很啊，我觉得我说你真的是你为了这口吃的也真的费尽心思呀，
0: 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啊、
0: 但是那种当下的时候真的想吃，我到现在还会，哎，有的时候陪小朋友睡觉，然后呢小朋友可能睡得比较晚之后就会意味着我会更晚，
1: 对，
0: 我过了那个生物钟的那个点之后我就会比较清醒一小段时间，
1: 嗯，
0: 然后你就
1: 必须吃，
0: 你就饿了，
1: 对，必须吃
0: 越饿越精神，越饿越
1: 睡不着，
0: 越睡不着，
1: 对，
0: 最后经常就是到十就超过11:30之后，我可能就要12点后了，然后我只能无奈就起床，
1: 嗯，
0: 就下楼去拿吃的，
1: 嗯，
0: 会吃好多，
1: 哦，好罪恶，
0: 哦，就对一边一吃一边觉得对不起自己，
1: 就觉得自己肚子里装了一堆垃圾，
0: 对，但是不吃又不行，然后吃的太多了，你睡觉一下
1: 又很难受，
0: 对，
1: 而且我还会食道反流，我就
0: 啊、嗯哦、是吗？
1: 对，我要是晚吃，我因为有一次我就食道反流，我就不知道自己是食道反流，
0: 嗯，
1: 我特别难受，我觉得我胸口非常之闷，
0: 嗯，
1: 然后我觉得不行。我是不是要死了，然后我就去医院，然后医生说是不是吃宵夜，经常吃宵夜，我说哦对，我说是不是一到晚上一日三餐不好好吃，一到晚上就饿，我说嗯，每天吃，我嗯，怪不得你食道反流，宵夜给我停了。
0: 食道反流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你这一条
0: 灼烧
1: 然后有刺痛感
0: 啊，
1: 就是很不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还去做了肠胃镜，然后就说不行，得把宵夜戒了，然后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戒了，好了很多，但是说真饿，他说不是说你绝对不能吃，就是你不能因为馋你去吃，如果说真的你一整天没吃饭了，肚子特别饿了，那你得补充一下，
0: 对对对对，
1: 他说你不要 因为馋，然后一日三餐都正常了，你还吃宵夜，
0: 过量了，
1: 对对对，胃啊什么都不太好。
0: 是，曾涛说，我什么都藏心里，然后被家人骂，因为他们想让我说出来。好吧，小时候最喜欢藏东西的地方在心里。
1: 啊，小时候，哎
0: 哎，怎么这么可爱？
1: 嗯，小时候藏事儿啊，那你心思挺重，嗯，
0: 是心事重啊，
1: 嗯嗯，
0: 也不错，少年老成嘛，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听若有情说，以前最搞笑的藏东西就是黄金
1: 啊！
0: 哇，你是藏这么高大上的东西的？那时候都是藏在家里的吊扇上面，因为吊扇够高，自认为很安全。然后
1: 转一转呢，转下来
0: 就他可能冬
1: 天
0: 天
1: 上撒黄金啦，
0: 冬天藏，冬天藏，夏天的时候可能要转窝。我非常好奇的是夏天的时候你藏哪儿？
1: 藏空调里。好了，那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和大家说藏东西的小地方。
0: 好，我们稍后见。
2: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3: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4: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3: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5: 北京时间来到了17:42，欢迎大家锁定 FM 93.3，继续我们的快乐下班路。我是管涵，
6: 我是玉宁。
5: 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你小时候最喜欢藏东西的地点是哪儿呢？不少的朋友都在分享了啊。
6: 对，
5: 刚才呢，前头听若有情不是说到就是藏黄金嘛，藏在这个家里的吊扇上面，因为吊扇够高。然后当时我们不是在说，那夏天呢？那要是吊扇万一转起来呢？它又再次的解释说明，不会呀，吊扇中间有个巢是可以放的呀。那他果然放了很久，很有经验。他当然现在没了，黄金没了，也不用
6: 藏了。那时候藏黄金是因为说家里不够安全，所以说要藏在一个就是不会被人看到的地方，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你不想被家里人看到，还是不想被小偷看到？
5: 就是以前的家，就是小偷进去是能偷到
6: 东西的，比较方便的啊。对。
5: 现在小偷去偷啥？
6: 没钱偷，大家都用微信了，
5: 电器又搬不动。
6: 对，然后现在治安也好了，
5: 所以现在是高智商型的犯罪了。
6: 对，都诈骗。
5: 正常这种小偷已经偷不了东西了。
6: 对，没错，现在都是诈骗啊。然后那个还是希望大家就是谨防诈骗。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食物可以。就是被偷走了。那还有这曾涛说食道反流是不是会烧心？是会烧心，很难受。
5: 对，
6: 你就一度就觉得自己是不是要嘎了。所以千万还是要注意一下一日三餐规律。

0: 些，然后让自己的胃在晚间睡觉的时候要休息一下，因为胃确实很重要啊。
1: 嗯
0: 啊，都重要啊，哪个器官都重要啊。
1: 好，说到这个就是小时候藏东西这个事情啊，其实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应该都会有过类似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小朋友阶段好像藏的会特别的多一些啊。
0: 我藏什么呢？我藏过啊，我藏过什么，我突然想起藏什么了。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玩那个芭比娃娃，但是因为那个囊中羞涩，没有办法给我的芭比娃娃置办很多的衣服
1: 啊，好像有，
0: 然后我就剪，对，我剪了我们家的窗帘布给他做那个衣服，然后我外婆就发现了这个事情，然后就一直追查这事情到底是
1: 谁
0: 干的，
1: 谁干的？
0: 不可能是老鼠，老鼠不可能咬得那么的整齐，
1: 对，纹理不对，
0: 对，然后呢就开始查，查了半天呢，然后我就偷偷给它藏到哪？我藏到我那个床铺底下，有个柜子拉开之后，我把它藏到柜子的
1: 最里头，
0: 对，然后再把那个柜子关起来，然后怎么查都查不到。然后有些是干嘛？我外婆到了那个过年的时候开始大扫除了，啊，家里的柜子什么全腾空。
1: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都把没都都忘了把它拿出来吗？
0: 没有，因为那已经是碎，就是我已经做好了衣服，那是碎的布料，然后就还可以。做就是他还是可盈余，还能再做一套
1: 啊，然后我就舍不得扔，
0: 对，
1: 藏着
0: ，我想给他再做一个什么披肩、坎肩之类的，
1: 动手能力还是蛮强的。
0: 啊、是
1: 不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把所有的动手能力都
0: 用过了，
1: 都用完了
0: ，都花芭比娃娃身上了、啊、
1: 是，
0: 然后就被我外婆发现了，外婆就跟我妈讲啊，又是一顿胖揍。
1: 好吧，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啊，就是因为小孩的时候好像就是对这些漂漂亮亮的东西他是有执念的，就会我当时藏在哪儿呢，我大部分的，因为我好像没有什么芭比娃娃要什么藏啊，这个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我一般就是藏吃的吧，就是比如说多拿，比如一块，明明妈妈只说只能吃一块饼，我可能就
0: 多拿一块饼藏起来，
1: 两到三块，
0: 嗯，
1: 然后那两个三块呢怎么办呢，就经常会藏在不藏自己的衣服袋里边，
0: 藏别人衣服袋里，
1: 藏我爸他们的衣服袋里，然后就是就觉得很安全哈，大人嘛，就是他们肯定不会翻他们的衣服的，
0: 对，
1: 哎，就这样，然后阶段性的再拿出来，尤其是饼干，我因为我非常爱混小卖部，然后饼干买一摞，不是会怕被爸爸妈妈就是
0: 发现，
1: 哎，那怎么办呢？得藏起来啊，慢慢吃。
0: 哎，我突然想起饼干这事儿，以前小卖部的饼干为什么那么好吃？
1: 真的很好吃，
0: 你知道吗？就是有个这么大的，然后
1: 我懂，
0: 特别多点点点点点点，
1: 我当时就是吃这个，
0: 然后薄薄的，
1: 对，薄饼，
0: 哎呀。
1: 非常好吃，
0: 现在再也吃不到那么好吃的饼干
1: 了。我在去年，我好像是去年，我还上某多多去
0: 找一下啊，
1: 就是它长得一样，我甚至我都买回来了，我发现口感跟以前真的不是不一样，绝对不是因为我现在吃叼了嘴，
0: 就是不一样，
1: 真的就不一样。
0: 对，
1: 它以前的时候就特别香脆，
0: 没错。
1: 哦，现在好像会面皮儿多了一点还是咋的，
0: 米粉不一样了吗？
1: 就吃起来没有那么香脆的感觉。
0: 我都记得应该就是每一个小卖部都会有个透明罐儿。
1: 我当时是一毛钱三片。
0: 对，
1: 一毛钱三
0: 片。
1: 然后我天天蹲在小卖部。我后来呢就是淋巴结肿大，肿到了一个鹅蛋那么大。就是因为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偷吃了家里的蜜枣。第二件事情就是那段时间刚好恰逢暑假
0: 哦，
1: 自己去赚了一点这个手工钱，就我家的隔壁就有那个茶厂，然后夏天的时候所有的小朋友都在那儿捡茶叶还有什么东西，然后就会赚什么五毛啊两块呀，
0: 巨资，
1: 对，就是一天可能会赚个一块多呀什么的，类似这样啊，
0: 可以吃。
1: 对，然后你没事干嘛？你说夏天，我们以前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作业，是不是？没事干，那你干嘛不去赚钱？
0: 可以吃30块饼干。
1: 对，就在赚钱，赚了钱呢，就首先要把钱藏起来，不要被我爸妈知道，因为我爸非常反对我去赚这些钱，他就觉得说你要看书啊。但是你知道，那小朋友那么小的时候，
0: 受不了这诱惑呀，
1: 怎么可能没事一天从早看书看到晚，从早看书看电视看到晚是可能的。
0: 对，
1: 是吧？然后 然后就首先先藏钱，藏在爸爸妈妈他们的这个衣服袋里边，然后默默的，就是比如冬天夏天的时候就藏在冬
0: 天
1: 袋里面，
0: 冬天
1: 的冻的啊、嗯、对，然后
0: 好聪明，
1: 对，就是从小聪明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偷偷每天拿一毛到一般像我的胃口是
0: 要两毛，
1: 一毛满足不了，对，
0: 三毛
1: 大概就要拿2到3毛，有的时候拿5毛，嗯，然后就坐在小卖部吃3片，
0: 不够
1: 不够不够不够，再
0: 来三
1: 片，不够不够再来三片然后有的时候在3片的时候就觉得哇今天花钱花多了，

0: 就是造成了很多的后果。所以小时候的那些这个好吃的，大家都是不管是藏钱还是藏零食啊，其实都是小时候特别美好的
1: 回忆。是
0: 你小时候觉得这天大的事儿，你现在回头想想就觉得还挺可爱的，挺可笑的。
1: 像阿祖就说，我小时候会把武侠小说放在那个宿舍楼顶的那个隔热板下面啊，你看谁还没有藏东西的时候啊？哎，这个放在宿舍楼顶的那个隔热板的下面，因为武侠小说怕就是说给我爸看见就会被他撕掉融掉，所以我万分小心。
0: 那你怎么藏的那么？
1: 我懂你，
0: 深。
1: 就是当时就是我也经常会看我爸，因为我爸经常会从，以前为什么学校里面会有武侠小说，我也不是很懂啊。反正我爸就经常就带很多的书回来，大部分是武侠小说，然后我就会《七剑》《下天山》啊什么的啊，就是
0: 都看。
1: 嗯，但是呢，只要我爸从楼下啊，就是上楼的那楼梯声叭叭一响。哇，我就马上去藏书。以前的思维就是那时候就马上会藏，怎么藏呢？我会还原到就是和他原先的时候一模一样的那种
0: 位置，
1: 嗯，完全不动，然后记下我看的那个
0: 页数啊。
1: 对对对，
0: 哦，你说到这个事儿，我突然想，你会听到哒哒哒的楼梯声啊？
1: 是啊，
0: 我小时候我们家住六楼，
1: 嗯，
0: 然后我爸那个时候有辆摩托车，
1: 嗯，
0: 然后我弟跟我怎么分工呢？就是我们如果要看电视，
1: 嗯，
0: 掐准差不多时间，我爸我妈回来了，我们就会从沙发上起来，我站到电视前，我弟爬到那个窗户旁边，不是有个那个沙发，他就坐在窗户口，然后一边耳朵听，然后一边耳朵听电视，然后他说，姐姐，我们家的摩托车跟别人家摩托车声音
1: 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然后就听到那个摩托车声音差不多是了，然后我负责，我要记住遥控器放在哪，打开的时候是在哪一台，然后关掉之后要先摆到那一台，然后把电视关了，然后再把那个遥控器放到原来的位置，我负责这个，他负责放风，然后我们俩就这样密切的配合。
1: 对，小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真的很厉害哈。
0: 对，然后我爸说了，哎呀，你们就得，我怎么这不拆穿你们？那我还能不知道？哎，
1: 是。所以现在有的时候看家里的小朋友啊，就是突然之间他会迅速的把手放到后面一下，
0: 或者很尴尬的表情，
1: 然后就帮你悄悄的摸，也会说装作无事发生的，然后淡定表情，
0: 就知道有事了，
1: 就往楼上一下穿上去的时候，我就知道，
0: 嗯
1: 嗯。
0: 有事儿，
1: 是，反正无非就吃点零食嘛。
0: 对，其实确实小朋友他能干嘛呢？就是你们干的那些事儿，我们小时候能没干过吗？
1: 谁还没有啊？
0: 对，我们干的可能比他过分。
1: 就是那个，但凡有的时候是我爸就咳嗽一声从远的地方，
0: 嗯，
1: 我就知道了，
0: 坏了，
1: 就马上开始做各种的准备工作。
0: 对啊。嗯，所以你们小时候藏东西都藏在哪儿呢？抓紧时间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再继续跟大家聊好吗？
1: 好好好，我们稍后见。

0: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好，时间来到了17:57了、关于今天这个小时候最心仪的藏东西的地点啊、就是刚才我们的不同的小伙伴们也都在分享啊，比如说这个自立自强就说，他说这个不可怕、他可能说到刚才就是什么隔热板啊这样的事儿啊、他说他说到说我把钱种在了沙堆里，第二天挖不到。你是希望第二天能长出更多的钱是不是？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到富豪和梦会员这首浪漫迪士高，总会想到的是90年代啊，2000年左右，可能我经历过那个年代才会知道吧，就是那种滚轴溜冰场里面迪士高的浪漫，对，那种场景里真的会容易产生啊。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要来听的歌也是陆先森乐队谁会听完这首歌。

接下来继续在土拨鼠音乐榜要和大家听到这首歌呢，吴青峰这首《年轮说》，歌嘛就是这样，不同的人唱，换一种编曲，自然会有不同的心境。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喂，你好，
3: 我是 Tony。
2: 哪个 Tony 啊？
3: 哎，我们在上次号玩乐团。

0: 听到的歌来自于号外乐团，这首 Calling for your love。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要来听的歌，椅子乐团他们的 Rolling on。
1: 我的伙伴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现在呢，夏天对于南疆来说不算是最火爆的季节，但是好处就是也没有非常的热，尤其今天雨水又比较的多，然后人又是偏少的，所以适合大家如果想要错峰的话，南疆是一个选择。但更火热的或者更热门的，在这个时间其实非北疆莫属了吧？
1: 基本上说是伊犁和北疆的整个这一个片区是属于当下最热门的。就是包括南疆的好多一些做这个就是这个旅游车都调到北疆去使用。
0: 因为要满足很大的客流量。
1: 就是这里给大家一定要讲一下，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对于很多一些自驾的朋友到北疆去旅游的话，有好几个地方然后他都需要去提前预约的。就比如独库公路也要实行预约制才能够去通行。就是提前1到7天的时间需要通过他那个小程序去预约。甚至包括在那拉提，还有包括在这个一部分的这个景区里边，然后都是就是有对于很多自驾的朋友去也是需要去预约。因为为什么，就我觉得确确实实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人已经进入了整个这个旅游火爆的这个阶段。因为大家可以在路上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一路一排一排的车在走，包括赛里木湖，还有包括在那拉提热门目的地来说，那个车流量确实很多，甚至包括在喀纳斯，还有包括在禾木，在那拉提景区里边，然后比如在它的整个这个第一个观景台的这个位置，就是走它整个这个空中草原这个位置，就是它能够从空中草原上面从到下边要换乘它的整个这个景区交通车的话，然后就是路的两边排满了全是人在等，在陆陆续续再去乘车，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点，就是说确实是比较热门的景区，它的整个人流量也比较大，所以说就是现在目前为止，作为这些，这就是相对来说非常大个儿的景区来说，都已经开始实行了预约，大家去之前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第二一个的话，然后在新疆的话，它的对这个交通的这个交通工具的这个管理也是比较有，就是大家乘坐的很多一些车就。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说，哎，我是不是乘坐他这个一些这个旅游用车的话，然后他为什么每天只能走这么多公里数，对吧？这是对大家的一个行驶的公里数的一个要求，就是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每一辆车的话然后每天行驶公里数500到600公里，对吧？这样一个公里数的要求。第二个的话，行驶时间是最多是8个小时。这500公里600公里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朋友说走高速肯定是无所谓的，虽然说现在目前为止的话，然后呢从这个乌鲁木齐到这个乌鲁木齐也开，就是除了这个独库公路，另外又开了一个天山隧道。那这个隧道确实比较震撼啊，22公里应该是在全世界算是最长的一个这个隧道了、就是在里边它都有标的10公里处、5公里处、15公里处。
0: 22公里的隧道，你确实会走到说我怎么还没开出去，
1: 就是一直是在里边去走，对吧？而且就是说这个隧道的打通其实给大家已经节约了将近5到6个小时时间，陆陆续续新疆还会有很多的这个高速公路在陆续开通，从南疆到北疆可以说大家就是说用1天的时间然后就走过去，然后也是基本上是不是空想当中的一个事情了，
0: 是，
1: 对吧？除了独库之外，这是我说的啊，就独库公路它每年因为只有从6月份到10月份这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它会开通大概就在4个月的时间左右。
0: 你刚刚说到那个天山隧道的时候，因为我今年春节的时候回了趟家，就无锡有一个太湖隧道，之前说是隧道最长里程，我现在确认了一下，太湖隧道全长也就10.79公里。
1: 那在我们秦岭有好多10公里的以上的
0: 啊？是吗？
1: 对，
0: 但是因为你去开车通过这个太湖隧道，就是你走隧道，其实人对于黑暗亮光的这种隧道环境，它是有一个心理承受的一个相对的极限和上限的。
1: 对，
0: 当你开到10几公里的时候，其实你在隧道里面的通车时间也得有个10几分钟吧？
1: 十几二十分钟。
0: 对，所以那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你可想10几公里，你都会觉得开很长很长的路了。你到了22公里的天山隧道，那其实是一种挺独特的感觉。
1: 对，就是天山胜利隧道它最长的这一段，然后是22公里，22点几公里好像是，对吧？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隧道打通其实也非常不错，就是它这个高速还可以行驶快的。然后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要是比如我们从乌鲁木齐到喀纳斯，有些朋友会去选择去走禾木，不是走阿河公路， 对吧？啊，就是阿拉泰到和睦的这个阿河公路，但是这个公路可能更耗费时间，不如说是您就一站，我们可以从乌鲁木齐，然后直接开到整个这个开到什么这个五彩滩这边，对吧？啊，这在这边休息一晚，然后有很多朋友想要错过这个点，我不想去这，那你不想去这，你一天的行程你要直接开到这个康纳斯或者和睦的话，确实很辛苦很累，而且就是有一点就是说是，作为整个这个和睦。它和喀纳斯这两个景区它有一个特点是要么是你自驾车就是和睦景区自驾车是不可以进去的，就是你自驾车纵使是去了，它在每一年六月份到这个它这个旅游五月份开始吧，应该是五月份开始到每年
0: 就已经进入到旺季了，
1: 就已经进入他们这个旅游旺季的话，然后在这个季节当中的话，然后你的自驾车是不允许进去的。
0: 哦，只能坐景区安排的车，
1: 只能坐景区的这个交通车，然后到它的
0: 交通车是那种电瓶车呀，还是那种像巴士一样的？
1: 巴士一样的，
0: 必须得是烧汽油才柴油的才行。
1: 不是，它这个不需要。它在和睦景区里边，它的整个这个公路也非常的好。
0: 哦，
1: 除非说是你要赶到这个下雪的时候，到冬季的时候，那是必须得要这个四驱的车。
0: 嗯
1: 啊，就是
0: 在没有下雪的时候，其实路况都很好，
1: 路况都特别好。所以说是就是说，您一定是要去乘坐它的整个这个景区交通车，
0: 因为这样它把路线都给你规划好了。因为景区太大了，
1: 对，
0: 不好管理，
1: 就是特别特别大。如果说是让大家自驾车都进去的话，
0: 走丢了会怎么？
1: 走丢倒不一定能走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那大家都会在这个地方排着长队。而且就甚至你有可能排24个小时，你都排不到跟前去，对吧？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目的地来说，是它是根据它的整个这个流量来去做的一个这个判断，并
0: 动态的一个管控吧，
1: 对，并不是说是他们有意而为之，对吧？否则的话大家都玩不了了，
0: 对，
1: 就是遍大街全是车，然后呢每一个一辆车挨一辆车，我觉得说是真的说是这个地方都不一定能放得下，
0: 就会无序。
1: 对，
0: 坐景区安排的车，他帮你规划好线路，在每一个下车点位你去做发散性的游览，
1: 对对 对, 对，
0: 这样其实是最可控的。
1: 所以说是我为什么就建议，就是大家您最好还是要选择您住到它整个这个景区里边，因为在和睦景区它本身是个摄影的目的地，对吧？
0: 和睦想冬天滑雪都火成那样了，
1: 对，冬天是这样的。那夏天的话，然后那现在目前为止你包括它和睦河，对吧？包括很多一些朋友看日出看日落，对吧？然后整个就是因为它整个比较大嘛，而且它是统一规划管理的，比如像它美食街就是美食一个街区都是美食街，然后民宿就是民宿的片区，然后民宿可能就是很少能够有一些能够去这个有餐饮的，对吧？但是不是说绝对的啊，就是有很少有，所以说是就是你在这边的话，然后你会感觉它是一个统一规划，但是当你站到山顶的时候，那一刻你会发现整个它的整个这个和睦整个一个村子一大片的这个木屋在这个底下。
0: 哎，木屋真的是和睦一个很宝贵的资源，因为现在它首先它开发的比较晚，是近两年才开发和睦这个片区的，
1: 没错。
0: 所以咱们的文旅开发的思路和观念就和前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完全不一样。就比如像在喀纳斯，这是属于喀纳斯和和睦是非常明显的
0: 对比。
1: 和睦开发的比较晚，喀纳斯
0: 比较早，
1: 开发的非常早的，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对吧？喀纳斯有什么老村、新村、喀纳斯湖，
0: 变化就会很大。
1: 对，就是包括它走的什么三湾，
0: 差别很大，
1: 对吧？
0: 对。
1: 但是有一个就是说是在它的整个这个其实我们也推荐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完全可以在它这个地方去体验一下漂流，对吧？就是虽然说有很多朋友觉得说是它不适应在什么地方，就我到这里边
0: 充气的还是木筏的那种漂流啊？
1: 充气的。
0: 哦，充气，
1: 充气，但是非常长啊，而且它是直接是完全是在喀纳斯河里边，河道里边，就是从那湖水下来，整个河道里边那个水流特别的急啊，它可不是像咱们平时所谓的，所谓的我们是整了个玻璃滑道，
0: 所以我就说这种充气的漂流的船可能会安全系数更高一些。
1: 对，没错。所以说是就是说是一定要去，就是尤其带小朋友，可能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这种项目。但是有一点就说是下午快晚上那会儿，确实是喀纳斯的这个温度是比较低的，
0: 所以建议白天的时候，
1: 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然后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就说是你一定要是带上一件这个怎么外套，或者说带上这个秋衣秋裤的，要不然的话就是大家。它晚上有可能会达到3度、4度、5度，
0: 就真实的温度吗？
1: 真实的
0: 户外温度就几度？
1: 就是我一定告给大家，就是我穿了件衣服，然后刚出去，然后直接就给我关上，我直接就关上门，我说要
0: 冻回来了，
1: 还是屋里边暖和。但是白天的时候。

0: 确实也是比较热哈 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喀纳斯还有包括它的整个和睦，甚至包括白哈巴，它这个里边的景区交通的安排，就是大家还是就是尽可能去体验它这个，就是尽可能的
1: 统一安排，
0: 不要自驾走了，因为你自驾走，说实在话呢。新疆到处都是弯路，到处都是坡道，到处都是有适合你自驾的这个路线，对吧？你没必要
1: 差那一点，非得在景区里面秀一把车技。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而且就是说是你进景区，你要车开进去，你是单独还需要再单独付费的
1: 啊。
0: 对，所以说是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我建议说是你没有必要，对吧？因为景区的交通车很快，就是说我觉得我虽然看到有那么多人在啊，但是我排队几乎没有用过超过5分钟。
1: 嗯。
0: 就是虽然你看了前面就是呀，这个隔离带里边都已经站满了人，
1: 他有那个排队的等候区，你感觉有
0: 很多人
1: 里三层外三层的，
0: 对，
1: 但其实也就排5分钟就轮到你这一波上车了，
0: 就是你这波上车人下面一个车就在后边等着呢，然后你直接上就可以了，他只需要把每一个车去安排好，对吧？
1: 行，
0: 所以说这就是说走到这个景区要适应他这个景区的一个安排方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赛里木湖也有一个特点，现在是整个沿着整个这个环湖的环湖去游览的人特别多，

0: 现在最核心的是有很多这个就是说是叫旅拍的吧，然后呢他占了那个红色那个栈道红色那个步道，然后在那边的话，然后他们就两个车就把那个就全部都占上了、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觉得啊、我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确实是很难呀、我说确实是很难，甚至包括到纳拉提他的整个这个，现在还有一点就是纳拉提的整个这个游牧人家，对吧，游牧人家整个那一片的话也可能是因为独库公路的一个关闭的原因，我们去那几天我突然发现，我说以前这个地方往山上走的几乎是没有人，就是网红桥那个地方可能会集中的有一些人在打卡拍照，然后一个特点就是哎呦只要一看到的地方然后都是人啊，整个这个整个从它的整个这个网红桥往上走，第一个桥第二个桥第三个桥，对吧，然后就是到处都是打卡拍照的，所以说就是人是比较多一些，但是你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对吧，去这个地方之后，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看整个一个草原，对吧，就是包括纳拉提为什么它出名啊，对吧，它有空中草原，有河谷草原，还有它的整个这一些更多的这个网红打卡地，还有包括雪山，对吧，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整个走的是这是几个比较有名的这个目的地，但是其实整个在整个这一片当中的话，除了伊犁不是除了这个什么赛里木湖，除了纳拉提，还有包括除了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康纳斯，对吧，这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还包括魔鬼城，当然说在这个季节克拉玛依的整个这个温度，就是布尔津的整个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偏高的，对吧，那作为整个魔鬼
1: 要什么时候能降下来一些呢，
0: 就是建议大家他们晚上关门是在八点钟九点钟
1: 才关门
0: 才闭园，
1: 那你就等七八点再过去，
0: 就是说他是你不能进了，不代表说你不能在里边待着、就是你还可以出来，但是你不能再进了，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这个关口，就是好多一些朋友都会选择在八九点钟的时候，就甚至包括就是七点钟之后才进景区，那大中午正晒的时间段的话，然后可能就是你进去确实是比较偏热一些，对吧，那你进去也是坐景区的这个交通车进去的嘛，所以说是我觉得包括在不管是五彩滩还是包括在魔鬼城这边的话，就大家去新疆旅游要把自己的这个时间留的比较充足一些，对吧，就是不管是北疆还是伊犁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朋友就是奔着这个伊犁的，就是到了伊宁之后了，然后可能会去流行街，我这样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到六星街来，就是包括六星街里边唱的那首歌里边所有的目的地，我觉得说你去了之后你都可以找一下，它一定是可以找见的，啊，这是不管是面包房还是包括它的整个这个就是歌里面能够去展示到的一些内容你都可以去找到，我们这次去正好也碰见狼哥了。
1: 狼哥是谁呀？
0: 就是唱六星街的这个原唱的那个。
1: 哎呀，完了，我就是断网了，我可能是。
0: 对，所以说是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当然这个只是可遇不可求，有时候他不在。
1: 对。
0: 啊，他毕竟年龄也大了，他自己也讲，我已经70多岁人了，对吧？我唱歌也唱不了几首，那非常谦虚啊。就是说是，但是唱歌也是受到很多朋友的，因为我是意外碰见了，然后我看了一堆人不知道在那个地方干啥，就是挤的都在那挤。我说我也看看，一看哎，正好他是一个线下的粉丝见面会，然后我说哎呦，这个赶的还是比较巧一点哈。然后六星街的话，然后其实它里边的美食，我觉得也是很多，当地的很多那些朋友也都去在走，也并不像很多一些所谓的这个网红的打卡的哈，这些目的地来说，有很多的商业气息，它也有商业气息嘛，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值得一去的一个这个一个美食街区，对吧，就是可能主要是以吃喝，对吧，然后或者是哎跟着别人去打个卡啊，那这作为伊犁的整个这样的一个也算是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目的地吧。除此之外的话，你比如说昭苏的天马玉河，包括到恰西草原，还有包括到这个库尔德宁，那作为这些目的地了，作为这还包括喀拉峻，对吧，这些草原，还包括我们平时所谓的最为出名的巴音布鲁克。然后呢，就是这都是属于在北疆和伊犁的整个这个环线范围之内。那独库公路走不了的话，其实大家也不要留有什么遗憾。就是为什么说独库公路它毕竟它是受到整个这个天气的影响，而整个这个会做一些这个封闭措施。但现在比较好的是，就是说是因为天山胜利隧道打通，就大家完全可以不用绕天山走下面的218国道。走218国道确实是这个耗时比较长一些，所以说是就完全可以从纳拉提走出来之后，然后你直接可以去走到218国道，返回到乌鲁木齐。当然从乌鲁木齐去就是去北疆的这个就是两种选择，一种我们可以走 S101 这个国道，然后呢就是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不去读书。

0: 贩子啊小股不要紧的话，这边的丹霞地貌也有很多，所以说是就是你到了新疆之后呢，除了南疆有一些丹霞地貌，北疆也有很多，对吧，也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丹霞地貌能够看到的，有草原，有森林，有河谷，对吧，然后还有包括湖，当然这就不用说了，就大家可能都知道昭苏有玉湖，对吧，还有包括这个伊犁有赛里木湖。看花的这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基本上现在六月份的话，然后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赏花的季节，有很多朋友去了之后可能就是到了天上花海景区之后，然后可能会感觉说的，哎，这个草怎么，这个薰衣草怎么变得发紫了？我说这是正好是时候。如果说再往前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它还发灰，对吧？还有一些不是薰衣草的这些花海，也都是值得来去打卡的。
1: 对，比如鼠尾草。
0: 对，鼠尾草
1: 长得很像，
0: 跟这个薰衣草长得，但是它没有它的颜色那么紫，对，那么艳。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是你到整个天山花海景区，这是一种玩法。有一点就是说在北疆这边的话，它的整个日落时间也是比较晚的。
1: 对，没那么早，一定都是
0: 十点钟之后。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是北疆的整个这个天气的这个变化，也尤其到了这个夏季雨季的时候，它也是会有多变的天气，甚至包括是下雨。一下雨这边的温度会骤降。就是一瞬间就会降得很低，对吧，所以说是就在这边的话，可能就是说你到这边说是为什么说是大家走独库是一山观四季呢，就不光是这一条公路，对吧，其实在北疆整个片区它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特点。热要么就是热的你确实是
1: 受不了
0: 37-8度，
1: 但我觉得没有到受不了，就是你一定要注意防晒就行了。防晒这件事情还跟咱们内地不一样的事情，不是说你抹防晒霜就好使，就建议大家越晒你越要穿长袖长裤。
0: 就是大家的防晒衣一定要是有，而且这个什么头上
1: 透气儿，然后还有帽子，
0: 头上
1: 不要露头顶啊。
0: 对对对，
1: 一定把头顶
0: 露头顶，然后会晒得头皮的。
1: 对，头皮都晒蜕皮了。
0: 所以说是整个在北疆这边的话，它的整个这个美食的结构，其实新疆的整个这个片区都差不了特别多。该有的比如说什么抓饭了，羊肉串啊，什么牛羊肉之类的都是有。
1: 这个季节去瓜果也下来了，朋友们。
0: 这个季节的西瓜下来了，还有包括我们
1: 老汉瓜。
0: 老汉瓜，对，好多朋友都说了。
1: 老汉瓜这个名太逗了，我一开始以为它是某一个外形或怎么样，其实说的就是它那个瓜软到没有牙的老汉，
0: 对，
1: 抿嘴就能吃。
0: 而且里边它就是说它水分特别的足。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蒋勋老师的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民老师。陈彦民老师您好。
3: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彦民老师呢，平常还喜欢画画啊，就是您书中的那些插画都是您自己的作品，所以呢，咱们读到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的时候，我觉得您更应该有共鸣啊，因为经常也去

0: 看一些画展呀，然后呢去研究一些画作呀。说实话，现在有很多青年艺术的爱好者呀，如果从他的技术层面来讲都很厉害。现在这个艺考里面绘画是一大门类，有很多人是从小学就开始学，一直学到初中高中，是吧？他的这个基本功非常的扎实，但我们不能说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只能说是艺术爱好者，甚至说是艺考生哈。这里面其实就要说一下所谓的审美了哈，就是当代人最缺失的审美认知是什么？其实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蒋勋老师的一个观点，不知道大家认可不认可啊？就是我们恐惧残缺，排斥负面情绪，习惯性的去追求快乐、热烈、美好，就是呢，感觉要积极，要永远顺遂，要这个艺术表达治愈向阳，就屏蔽了一些所谓的孤独啊、迷茫啊、遗憾呀、甚至悲伤这些负面的生命体验。但是你看在这个蒋勋的美学体系里面哈、残缺才是美的常态。哎，这个就跟咱们说到朱光潜先生给《青年十二封信》里面他提到了迷茫是成长的常态，就是他们都提到了，其实迷茫也好啊，孤独也好啊，或者是残缺也好啊，你不要害怕它，你可以去表达，甚至他提到了悲伤才是感知的一个入口。你比方说蒋勋在他的书信里谈及梵高，说世人只看见梵高画作浓烈绚烂的向日葵，却忽略了所有绚烂的色彩都来自他极致的孤独与精神的痛苦。梵高不是为了表达快乐而作画的，他是为了安放无处诉说的孤独而作画的。他笔下旋转的星空、枯萎的麦田，都是内心无声的歌唱啊。这份歌唱不悦耳、不明亮，甚至是带着这种撕裂感，却拥有穿透百年的一个生命力。你看，他所经历的是痛苦，是孤独，但释放出来的却是大家看到的非常热烈的向日葵。他的痛苦，但他传递出来的是对这种炙热的这种追求跟表达。
1: 对，这个是蒋勋作为一名艺术家，然后我觉得艺术家通常都会有非常敏锐的一种感受力，那么他通过他自己一种感受来传达出来的他对这个作品的理解，所以看到了常人没有看到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在表面之外，甚至跟这个艺术的表面所表现出来的截然相反的一种东西。当然我觉得艺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表达，也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可以见仁见智。当这个艺术品抵达观众的时候，其实是中间有一个对话和相通，一种交流，那跟这个观众他自身的一种经历跟他自身的理解也是相关的。
0: 对，
1: 那这个人看到的可能就是圆满，
0: 而且我觉得
1: 就是奔放，
0: 这是一个好事儿。
1: 对，
0: 就是在于什么呢，我们说这个作家呀，就很牛的作家，他是经历了人生的苦痛之后，然后把它嚼碎了，于不经意间的一些看似风淡云轻的文字表达出来，你是可以接受的。他并没有让你去全盘接受他的痛苦，就像梵高一样，他追求热烈，我可以去追求热烈，然后我表达出来这个东西让你感受到美好，没毛病啊。我可以不让你去理解我的痛苦，你看到的这个是那种对生命热烈的追求，没有任何的毛病。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至高境界。这是我个人观点啊。
1: 所以我觉得不同的作品它可以引发无数的理解。可以引发无数的理解，就是其实不存在对或者是错。
0: 是，
1: 其实如果说追究对和错的话，只有梵高，如果说谈到梵高，只有梵高本人能够知道他就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所以
0: 我再说一点啊，有的时候你极致的冷漠、极致的孤独、极致的孤独可能会表达出极致的热烈。

0: 就这个东西我因为我也不是艺术家呀，我也没有办法去追求他们的内心，
1: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其实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但是据我的阅读的这个所知和包括观看他的作品，我的感觉，因为在读他的那个梵高艺术书简的时候，里边写到的，其实在那本书里边他自己的语言文字里边，我看到的梵高他就是一个充满了诗和音乐的梵高，那是他底层的一种色彩。那么我觉得也不排除他的底层，他的心灵的最深处就是那种热烈的光芒，
0: 嗯，
1: 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那我觉得也不排除就是蒋勋有他自己的理解，
0: 嗯，
1: 都是对的。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所有人的理解都没有办法去还原艺术家本身他要表达的那个东西，因为只有他自己是唯一的，是唯一的他认为正确的表达。那么对于观众来讲，包括文学作品的读者来讲，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种认识，甚至就是观众和读者的认识超越了这个作品本身。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艺术家根本就没有这一层意思，那被别的被那个读者或者是观众领略到了那一层。那他领略到的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的一种经历，一种认识，他对生活的认识，对这个其实是他自己的一种感受。
0: 嗯，
1: 所以就是艺术它是多元的。
0: 是，其实我觉得蒋勋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啊，可以去借鉴的一点哈，尤其是对于艺术爱好者，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呢会陷入莫名的低落，比方说一场无疾而终的相遇，或者一次努力的落空啊，或者是说无端袭来的这种空虚寂寞。很多人的第一选择是逃避，
1: 嗯，
0: 然后呢用这种刷短视频也好啊，或者是这种社交啊，赶快去填满这个空白，快速消解低落的情绪，是吧？就不愿意跟这个负面情绪共处。但这个蒋勋他在这个书中提醒青年的艺术家说，不要逃避情绪，不要试图抹平生命的褶皱，就是在这个生命的褶皱里面才藏着最真实的自我。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晴天的阳光是美，雨天的泥泞也是美。
1: 嗯，
0: 就好比说你看这个云呐，蓝天白云是美吗？是美。有的时候这个阴天的时候，它天边就不会有美吗？
1: 嗯，
0: 它也会有美，它就像这个水墨画一样，它是另外的一种美。欢聚喧嚣它是美吗？是美。但离别孤寂是美吗？也是美啊。所以呢，就是你不能说全都是这种高声大嗓是美，它有时候那种低吟，它那种哽咽也是美啊。
1: 对，所以从这个人之为人这个人的本身来讲，还是说从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情绪它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是不容回避的。尤其是在做艺术的时候，那艺术本身甚至都可以说是一种情绪，就布满了情绪在这个艺术作品当中。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美术馆在展一个叫八大山人和十七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写意艺术展，那里边就是八大山人的作品没有情绪吗？里边也是充满了情绪，对吧？
0: 对，
1: 就是把他的甚至他的身世，还有他自己就是难以言说的一些东西都在里边，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尤其是艺术家，他要忠于自己的心灵，要顺应自己的心灵，有的时候就是在一些沉郁。甚至在一种不是欢乐的那种意识、那种情绪当中，反而能出一些更深刻的艺术。
0: 真是这样。当然，这个书中呢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一个观点啊，就是提到了美是无用的。哎，这跟咱们之前说读书无用论是一样的。
1: 无用之用。
0: 对，无用之用。就是如果你的表达都被赋予了这种功利，比方说你练字是为了卷面加分。啊，那个一般人拍照是为了社交平台九宫格展示，你随笔写作是为了什么流量变现，那我们所做的和美学相关的事儿，如果你都问说这件事儿能给我带来什么收益，这个作为蒋勋来讲他是不提倡。

0: 唱的。你看他在这个信中就反复的去问这个押民呢，要接受，就叮嘱吧，他也不是问，说要接受这种艺术彻底的无用性。
1: 嗯，
0: 就是他写到自己在台东海边花费一下午时间，只是静静的看海浪反复的冲刷礁石，没有拍照，没有记录，没有产生任何可以对外展示的成果，就是单纯的感受海浪的声音，海风的湿度，潮水明暗的变化。哎，你说在这个功利的视角里，你这是不是浪费生命浪费时间呀，是吧？但是如果在生命的视角里啊，这就是完成了一次自我对话，就是像您所说的内心无声的歌唱。
1: 其实我觉得人在做这种无用之用的事的时候，其实才是人生更大的一种奢侈，才是人生更大的一种馈赠，一种洒脱。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感受的时间太少了。你包括现在你说很多人喜欢行万里路去旅行旅游啊，
3: 嗯，
2: 一到了一个热门的景点，那个手机就必须得拿出来各种咔嚓咔嚓的拍。但你会发现其实你留给自己感受这个美景的时间很少。
3: 对，拍照打卡发朋友圈，
2: 哎，这事儿结束了。但这个事儿的话，你觉得是在给自己做吗？其实你是在给别人做。就是你怎么去让自己的内心有这样一个独处的时间，就像蒋勋所提的一样，
3: 嗯，
2: 半天的时间没有手机，没有拍照，只有我感受。你说这个时间重要吗？我觉得对艺术家来讲尤为重要。你没有感受，没有这样的输入，你怎么会有表达呢？
3: 对，沉浸到一种纯然的一种情境当中，或者是说与一个物象直接的去对话，一种心灵的一种交汇，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尤其是从这个无论是文学呀还是艺术呀，我觉得它都是需要就是全部的身心去感受，

0: 去感受生活，去真正的去投入，而不是说浮光掠影的，更不要说去为了一些外在的一些什么功利性的东西。是因为在这个信息过载的这样一个时代语境之下呢，我们更能够读懂这份无用美学的一个珍贵。你看我们做这几期节目啊，其实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都是写在之前的书。对对啊，都是写在这个AI到来之前的书。但是呢，在目前我们读着尤其有用，就你每天接受海量标准化审美内容，比方说统一的网红风景，统一的氛围感滤镜，统一的治愈文案，是吧，这算法其实是不断的投喂同质化的美好，但是慢慢剥夺了我们独立感知的能力。你可能不会再为路过的 一朵野花所着迷，也不会为它去停留，然后也不会为这个傍晚灰暗的这种晚霞所动容。其实你会发现，你认为的这种输入啊，它是被算法的一种驯化，是不是这个道理？其实是被算法统一风格的一种驯化，那你做出来的东西可能是符合算法的兴趣爱好的。
1: 当然你说这个算法就是大多数人的一个喜好啊，我服务大多数人有错吗？叶明老师您觉得有错吗？我觉得总之是不能随大溜。你随大溜成为不了伟大的艺术家。总之不能随大溜，而要就是用自己的身心去感受到自己独到的，就是获得自己独到的发现。其实生活当中充满了美，方方面面都充满了美，我们去怎么去捕捉它， 然后怎么去表现它，就是找到自己所经受的那些独特的一些认识也好，或者是独特的一些发现也好，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其实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是在十几年前读的一本书，它之所以给我现在到今天来讲还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当时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本身就好像是一件艺术品，一件好的艺术品一样，激起我对生活的一种热爱，也激起对内心的一种共鸣，激起内心的一种共鸣。所以我觉得就是读这样的书也好，或者是看一些优秀的艺术作品也好，它跟你有一个对话的空间。
0: 以前的时候在国家博物馆看过罗丹的雕塑，其实当时感应非常的强烈，就是当时看到罗丹的雕塑的时候，我感觉它有一种呼吸感，有一种呼吸感，就好像是跨越了这个时间，它依然有一种生命力，依然有一种澎湃的一种热情，一种激情在里边，一种感情在里边。所以我觉得好的艺术品其实它是把艺术家的那种真挚的情感，那种有时候一种高远的一种情怀，或者是用境界都注入到里边，就是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感染我们。对，我觉得其实像那个蒋勋啊，他有很多书是在谈艺术，也能够感受到他本人对艺术的一种热爱，也正是基于这种 内心很自然的一种热爱，我觉得他写这本书写得非常的流畅。
1: 对，
0: 是在他我读过的所有书里边，我觉得是比较美的一本书，有一种非常洒落的一种感觉。
1: 有一种真的有一种非常洒落，非常自然，由心而出，喷涌而出的一种感觉。是，我觉得这里面确实提到了很多，就是 总结起来呢，其实蒋勋是提倡我们回到生活，认真的感觉自己。他倒不是说真的让您去深山老林，是吧？就是在日常的这种充满烟火气的生活里，你也可以夺回感官的主动权。比方说你这个上下班的路上，你可以别刷手机，你可以放下耳机，是吧？你去听一听

0: 听一听外面的声音，你把窗户打开，是吧？你听一听，感受一下。说到底就是他觉着现在很多人缺乏这种感受的能力，甚至就抛弃了感受的选择权。他说如果你没有对于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一个感官，你怎么能够去通过艺术作品来表达自己呢？那你表达的是什么呢？是别人吗？因为你自己都没有感觉，你表达的是什么东西呢？表达的是 AI 让你去表达的东西吗？
1: 对，对于生活当中的人来讲，我觉得本身也要注重就是真实的一种感觉和感受，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真实非常具象非常鲜活的眼下的生活。那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讲，我觉得这种感受力是尤为重要，
0: 尤为重要，
1: 尤为重要。因为一个感受力强的艺术家，他就能够发现在日常平凡的生活当中就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美。
0: 这又提到了一个青年艺术家表达诗语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困境。就很多艺术家呀，他也迫于生存的压力，所以他要做一些符合大众审美的事情。就是有一些青年艺术家，他其实非常的敏感，他有这种感知力，他内心呢也是有万千的情绪，但最终无法去落笔。为什么呢？就是被世俗评价绑架后的自我禁锢，是吧？你比方说他说啊，你这个要得体呀，内敛呀，符合主流认知啊，久而久之呢，他就会下意识的筛选内心的声音，是吧？哪些会得到夸赞，哪些可能会被嘲讽，他不自觉的就会去修剪他的棱角，是吧？他删除了这种独特的情绪，最后剩下的就是什么呢？安全、平庸、讨喜的表达。您提到心中的歌唱没了，没有心中的歌唱。
1: 其实像这种跟风的，或者是说，就是跟着别人的那个风向标在跑的这样的，我不认为是真正的艺术家，也不认为他是对艺术真正的热爱。那我觉得对艺术真正热爱的艺术家，其实他是跟随自己的灵魂，跟随自己的心灵的指引，就是非常忠实于有一种非常真挚的一种表达，而不为任何的东西所干扰，或者是说不为任何的东西所引诱。因为在现在的这个社会，我觉得不受引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种品质。
0: 是，刚才我一直说这 AI 时代 AI 时代，我真的并不是说要批判啊，我其实还是要拥抱 AI 时代的。我觉得现在自媒体这么的发达，它是有好处的。你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啊，以前呢像这种影视作品是少数人的事情，它是专业人士的事情，比方说拍电影也好啊，或者是你去拍纪录片呀，甚至你拍网剧啊电视剧啊，只是少数人能从事的事业。现在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号，人人都可以去表达，我觉得这是丰富的。
1: 对，
0: 你会发现其实是把我们的视野开阔了。我昨天还跟人去聊近期比较火的这个八个鸡蛋的关于父亲的这样一个短视频，
1: 对，我
0: 不知道您看没
1: 看
0: 到。看
1: 到了，
0: 我就觉得它其实它就是一个纪录片啊。我觉得真实的这种记录表达，有时候它比电影还好看呀。我不是说所谓的好看啊，就是它能打动人，能产生共鸣啊。这种表达就很好啊，是不是？
1: 对。
0: 当然，他应该也是一位同行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种真实的表达，不用去考虑外界的这种声音。因为蒋勋的这本书，我觉得他不是专门写给艺术家的，他是写给每一个人的。
1: 对，
0: 因为艺术这件事情从来不是少数人的职业，而是所有人感知生命安放自我的一个生存方式，不必追求那些娴熟的技法，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拍摄的短视频它也很粗糙啊，它为什么能够它能产生共鸣？我不要求你的机位多么的好，多么的精确，打光，那些其实在真正的心灵共鸣面前不值一提。你觉得八个鸡蛋的故事拍得好吗？如果从好莱坞的叙事角度，如果从电影的角度，没有啊，它很粗糙啊。但是为什么能够让那么多人产生共鸣？它是真实的感情，
1: 真实。对，所以你说到这个，我觉得就是技术的发展，当然它能够包括互联网，现在信息

0: 记得极大的丰富，使我们的视角也得以拓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更深刻的话题。甚至他包括他推动社会，包括观念，包括很多方面向前发展。那么那个落实到这本书上呢，我觉得就是说蒋勋的这本书他谈艺术，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他谈的是艺术，谈的又不是艺术，怎么说呢，因为他里边其实对包括对艺术的一些反思，他不是说为艺术而艺术，而说包括怎么看待艺术，怎么看待艺术与生活，怎么看待生命， 怎么看待生活，其实它是又是把这个事情落实到一种本质上，回到一种本质上去谈这个。其实在这个艺术包括文学这方面，其实我一直持有一个我自己不成熟的一个观点，我觉得一定是生活在前，艺术在后。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岁月总会给你一些又不给一些，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要和你来回顾了，所以今天的歌单和片单已经准备好了，要向你发送了。有些事

忘了好。此山此海的世界，光影的世界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这句台词来自于影片《白蛇缘起》。

0: 论他在世间何处，无论他是何模样，无论他还记不记得我，我都要找到他，因为我记得。
1: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说到《白蛇缘起》这一部动画电影，我周围的朋友十个看过之后，有九个都说好看。老实说，关于《白蛇传》的这样的民间传说题材拍成影视剧的作品有很多，导演就觉得《白蛇传》的这个爱情故事在中国已经非常有国民度，非常有流传度了，所以本身它就是有趣的和新颖的角度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人生若只如初见，

那真是太美好。所以这个影片呢，似乎要告诉你这个故事应该怎么发生，又似乎在告诉你这个故事不应该有什么。来看一下前排留言区啊，都是周深的真爱粉。对，我们是因为这部影片，因为周深认识到追光动画的。梅香说，周深唱的这首歌呢，就是追光动画和华纳的白蛇缘起的推广曲，听起来前奏就让人想哭，是这样吗？是美吧，不应该是哭，对不对？其实说到周深的话，你有没有发现他的声线真的很适合去演绎雪落下的声音、梅香如故、一秒深情这种，对不对？但是接下来要跟你听到这首歌曲呢，它也是来自于一部由中国的传说改编而来的影片当中的插曲。这首歌呢来自张信哲，爱就一个字。你要知道这部影片当年有多么的火，这可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大闹天宫、哪吒闹海、金猴降妖之后的一部动画长片，所以呢请来了非常有名的歌手刘欢、李玟和张信哲演绎片中的插曲。我们先来听这首爱就一个字。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每个少年都好像是一只厨艺的鸟，当蒙在生命里的黑布被掀起一角，露出一抹刺眼的天光，青春就被惊醒了。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青春动画影片《昨日清空》当中同名的推广曲，由游长靖演唱的《昨日清空》。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你的收听。

一说到夏季，一定会让你想到热浪一般的空气，就好像青春一样，永远都是热情如火的。管你是前浪还是后浪，反正都曾经是热浪。而暑期档呢，就总有这样关于青春成长类题材的影片，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一部《昨日清空》，其实说的是三个高中学生之间的青春的故事啊，总有一些情愫啊，校服啊，细雨啊，蓝天啊，白云啊，就是满足你对青春的一切向往啊。有粉丝跟我说呢，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啊，当中很多的细节让人很感动，尽管呢故事怎么样走下去似乎看到一半就知道了，可是但看到一些有年代情怀的细致处理的时候，包括结局也是给整部影片打了高光。所以还没有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哎，片尾有彩蛋，昨日清空推荐给你，其实也是非常解暑的。准确来讲呢，这是一部青春影片，也可以说是一部青春成长型的影片。说到青春成长，有一部影片不打常理牌，这就是影片《小王子》。我们对这个故事呢再熟悉不过了，可是那影片在上映之后，你发现哎，故事里面还有故事，画面当中还有画面，它同样在跟你讲小王子和剧中小女孩的共同成长。所以这个阶段要和你来听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影片《小王子》当中的普通话推广曲《我也曾经像你一样》。

0: 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没有看杨子和王俊凯曾经在节目当中聊到90后的回忆，居然是黑猫警长。我在想，不应该是80后吗？因为这一部

动画是84年的时候和观众见面的，而且一亮相呢就红遍了大江南北。黑猫警长啊，一只耳啊，这样的动画形象也是80后心中的经典的动画形象哈。黑猫警长呢，他的名字叫做咪咪。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咪咪呢是一个卖鱼的商人。后来有一次啊，他从北半球进货，发现自己的鱼少了一吨，为了破解这个谜案，到处调查，从此就走上了警长的道路。所以说黑猫警长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他之前有这么一段故事发生，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他去为了去寻找自己这一吨鱼，所以干脆直接自己立志变身成为黑猫警长。所以你也会觉得，哇，黑猫警长原来当年不仅仅是神勇，他还有非常非常可爱的一面。可以说呢，黑猫警长是博得了无数小朋友们甚至是成年人的喜爱，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周边啊，联名啊，我看走在街上有很多大朋友也在穿也在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精品当然也成为了中国动画史上的经典了。它是展现的是国产的一个经典卡通英雄的形象，对不对？很喜欢它。而且呢，说到黑猫警长啊，你好像之后的这些形象都是浮云，对不对？很有趣。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后期的音乐人的改编，一听就知道唱的是什么。这首歌来自于胡彦斌的演唱啊，他唱的是《黑猫警长》。你会发现，经典的动画影片最核心的魅力是，他从来不把孩子当成傻瓜，或者说也从来不把孩子当成孩子。童年不等于幼稚，不等于。

豹警长这样一个动画形象，它也是有电影的，而且是系列啊。比如说我们听到这一首胡彦斌的演唱《黑猫警长》，这是来自于电影的第二部《翡翠之心》的主题曲哦。看来大家都不愿意长大啊，小朋友都说我们有我们的节日，你没有你们的节日，干嘛要跟我们抢呢？啊，就那么几首歌或者卡通人物被大人们给玩坏了。这是胡彦斌，接下来登场的呢是大张伟，这首歌是《葫芦娃2018》。

台词小记，影片廊桥遗梦，以前从来没有说过，因为这样确切的爱一生只有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呢，我们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一部再经典不过的剧集，再听也一样是觉得很热血吧。至今来说，应该还是历历在目，对不对？谢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明天再见呢。

台词小记，影片狮子王。我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勇敢，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我是庄静，今天我们去回忆那些走过的青春。

这是郭富城的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这张专辑当时在亚洲的销量突破了100万张。91年，黎明火箭式的窜红。那年他和张学友、刘德华一起在各大颁奖礼上风光无限，所以呢也被人称为是三剑客。黎明的走红要追溯到90年，那时候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叫做《相逢在雨中》。虽然是第一张专辑，但是这张专辑就立刻把他的师兄李克勤的声势逐渐的压下，成为了当时的超级明星。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啊，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
0: 什么？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海里联想的是90年代初的很多的画面。

油亮亮的中分头，还有街上飘舞着对你爱爱爱不完的浪漫旋律，学校门口音像厅的橱窗贴满海报的90年代。我还记得有一年看刘德华他写的自传，他说他早年一直在影视圈里跑龙套，那时候呢在业余的时间还会去夜总会伴舞，或者是到小餐厅里去驻唱。所以那个时候他在拍许鞍华导演的《投奔怒海》的时候，有一天剧组的成员一起去 K 歌，是林子祥发现了他唱歌的潜力，建议他进军歌坛。而那个时候张学友也凭借他的第一张专辑 Smile 脱颖而出，这让84年刘德华勇敢地拿起了麦克风，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这正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只知道此刻爱你》。

仔细去听那个时候的刘德华，你会发现有一点点许冠杰的影子，因为刘德华早年曾经是许冠杰的小歌迷，他非常非常的崇拜他的偶像。每当许冠杰有新歌发行的时候，他总是第一时间打开歌本，一个字一个字像我们当年一样小心地琢磨。这张专辑的主打歌也许你听起来有一些陌生，那是因为刘德华的第一张专辑也曾经销量惨淡，他在里面的表现有一些生涩，也缺乏他的特色。而让刘德华鼓起勇气发行专辑的张学友，他的第一张专辑却是截然相反的情况。当年在拿到了歌唱比赛的冠军之后，在85年宝丽金就迅速地为他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 Smile。 这张专辑的确是歌如其名，让人喜笑颜开，当年就拿下了30万的销量，也让张学友成为香港乐坛新人当中的佼佼者。轻抚你的脸，

0: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是一部在香港电影史上都占有一定地位的电影，因为它汇聚了精英的智慧，也是在当年难能可贵的在商业和艺术效果方面都有巨大成就的影片。这是90年拍摄的《天若有情》。如果你去翻看他的演员名录，你就会发现他的确是一个梦之队。94年的这部《天若有情》也是刘德华的电影当中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影片当中的歌曲《忘情水》还有《缠绵》也是至今很多人传唱的经典。这样风格的电影，这样的曲目，我想以后也再会难有。

刘德华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最爱上海滩》，有一些听者说，这大概是刘天王的怀旧情节作祟。但是我想，这样说、这样认定的人，他已经年纪很小，没有看过刘天王扮演的丁力。这是1996年的一部电影，叫做《新上海滩》的主题曲，也是一部难以超越的经典作品。不论是张国荣演的许文强，还是刘德华演的丁力，甚至是宁静演的冯程程，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时候看电影，年纪小，也许大多数人会欣赏做派很模式化，但是精致不乱的刘德华，而对于沧桑的张国荣不以为然。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那时候的判断力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角度。最爱上海。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如果让我选出学友大哥最好的几个角色，我觉得一定不能够忘记的是他和大导演吴宇森的合作《喋血街头》。这部影片当中，他虽然演的是男二号，但是他出色的表演仍然成为片中最出彩的一个人物，甚至被称为演技之神的梁朝伟在这部影片当中也被他完全的盖过。当然可以想象的是，影片当中有很多的兄弟情谊，剧本里的辉仔还有细荣这两个角色，其实辉仔讲的就是吴宇森本人，而细荣则是吴宇森最好的朋友的原型。片尾曲是非常温婉的一首歌，来自于甄楚倩《蒲公英之歌》。

公英之歌，来自于吴宇森和学友大哥合作的一部经典影片《喋血街头》。他虽然在票房上遭遇了失败，但是他却是后来我们去回忆吴宇森的电影当中非常特别的一部。票房对于导演来说永远是一个魔咒，要考虑，但是也不能只考虑。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它叫做《东成西就》。这部电影从幕后的制作班底到明星，都跟当年的东邪西毒是一模一样的原班人马。那是因为王家卫在1993年筹拍东邪西毒的时候，因为投资商怕收不回成本，于是呢就让他以同样的演员班底拍了一部搞笑版的电影，于是就有了东成西就。这部片子拍的时候已经年近岁末了，所以呢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贺岁片。而张学友在当中演了一个武功高强的洪七公，他的山东话的表现的确是让人难以忘记。

0: 谁是大英雄，这是张学友为东成西就演唱的插曲，无论是从歌词还是演唱上，都是对以往的一种颠覆。这部巨星云集的癫狂的喜剧当中，我们发现张学友依然没有被张国荣、梁家辉还有梁朝伟的光芒夺走，他演的洪七公很有个人特点，搞笑又不失风范。当然在影视剧的角色当中，到了2000年之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在2005年，他受到陈可辛导演的邀请拍摄的歌舞片《如果爱》，这也是他第一次把音乐的元素带入到电影当中。
1: 每个人都想明白，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郑钧在90年代无限的歌唱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我始终相信，有些地方虽然你未曾到往，但第一次的相见就有久别重逢的喜

2003年12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了一痛，面上找不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夜之后，我自己揸车回家。

再飞，想找青春的一片地，停下再看两眼便会安心高飞，就算一生是极美转

想你见不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心机只是重复听到报道你离开的消息。

0: 再飞，想找青葱的一片地，停下再看两眼便会安心高飞。就算一生是极美传奇，与风艳和天气，亦有一番风光细微。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今天回家的路好像特别长咁，终于我都回到家了。你呢？
0: 北风开始急躁。

0: 如能全明白我，总会将爱伤征服。神游无涯时空，千里可一刻飞纵。没世间的挤迫让我透视空隙，今天可好好的休息。
1: 刘若英的外号奶茶是她担任助理的时候由陈升取的，因为刘若英的英文名叫做 Rene， 读起来的发音结尾类似奶，陈升觉得叫着很别扭，就改叫她奶茶，以至于后来大家都习惯叫她奶茶了。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曾经看过这样的一句话，既然不知道要去哪儿，就没必要害怕了，反正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有时候遇到生活的未知，这样想一想，是不是觉得心里反弹？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九三三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动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

0: 越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车。

0: 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了。

0: 有甜。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可以这么说，蔡淳佳呢是一位翻唱歌手，他也绝对是翻唱中的各中好手。如果不提醒原唱是谁，很多八零年代的歌啊，你都会忘记到底从哪儿来。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
0: 啥？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